0: 八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洪水无情，他们双手托举希望，山崩石塌，他们留下逆行身影。繁华背后，他们守护国泰民安。岁月静好，只是因为他们负重前行，向中国军人致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好，我的朋友，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最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次特别的生命感悟的分享。分享者是一位只有17岁的女孩，她被确诊为罕见恶性肿瘤。在过去7年的时间里，反复的手术化疗，满身都是针孔，一直都被病痛折磨。可以说，她青春的大半时光都是在病房里度过的，被迫告别了正常的校园生活，也错过了无数同龄人拥有的热闹日常。她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跟健康的自己、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离别。可是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她没有沉溺悲伤，一边对抗着病痛，一边完成了大学学业。她还做了一件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事情，知道是什么吗？提前为自己举办了生前葬礼，很坦然地直面生死离别。我记得她在这样一次生命感悟的分享当中，很温柔地告诉所有人，说离别和伤痛从来不会永久地困住人，而那些难熬的失去、病痛所带来的割裂，最后都会沉淀成内心的一种养分，孕育出更通透、更柔软的心声。我们要谢谢他用如此顽强的生命给我们演绎了一把什么叫做热烈盛放的生如夏花。

耳边刚才的这样一首歌来自陈亚梨 Cherry 带来的《格桑花》，也叫《等格桑花开》。没有什么浓烈的煽情的堆砌，只是用这样清淡干净的配器一起勾勒着一份等待的模样。我们每个人心里可能也都有这样一株需要静静等候才能绽放的格桑花，或许是相隔千里的故人，或者是迟迟未到的心愿。可是只要你的心底始终揣着那一份笃定的期待，你愿意去耐住日复一日的静静的守候，你才能真正读懂花开那一刻全部珍贵的欢喜。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

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是刘慧。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和你一起来感受什么叫做生如夏花的力量。来自黄子弘凡的《冷冬花》。什么是冷冬花？你看过吗？寒冷的冷，冬天的冬，冷冬花。是，它并不存在，只是用文学的方式给我们构建出了一个在寒冬里独自绽放的独特的意象。很多人默认繁花只属于在一个温热的气候条件下才能够开出来的，可是这首歌却很直白地给我们剖开了在寒冬里的一种，怎么说，我把它理解成叫生命的韧劲儿。生活里可能有无数的时刻，我们都处在自己的寒冬里，周遭都是清冷的，看不到光亮，可是心底却依旧不肯放弃生长开花的念头，哪怕环境是寒凉的，不必非要在温暖的时候才能绽放。身处低谷之中，你依然可以有一份坚守自我倔强生长的模样，同样你也可以开出独一份的绚烂的生如夏花。

0: 野草一样，野草从来不会挑剔生长的地方，无论是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石缝，什么样的荒地，它都能顽强地扎根生长。而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行走在生活里的那个野草探险家呢？希望大家能够主动。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转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4: 是赛车吗？
3: 电动自行车。
5: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来自苏芮水、孟绍定和吉贝 Piggy 带来的《芒果花开》。花开的时候就裹挟着一股草木和市井的烟火气。我想这首歌也用芒果花开的景象在告诉我们，生命力就在人间烟火里，你跟身边的人去共享四季花开，你和他们共同去感受这种日常的温柔，你在热闹当中就这样从容的生长，这样的一种生命姿态就是一种生如夏花的温柔姿态。我们来听的是来自陈雷的这一首《舞伴玫瑰》。舞伴玫瑰没有什么繁复层叠的那种花瓣状态哈，可是却完整的告诉了我们，简单纯粹也会有一份动人的魅力。就像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可能总是强迫自己迎合外界的很多标准，而不断地打磨自己，让自己变得圆滑起来、繁复起来，丢掉了原来简单纯粹的模样。其实大可不必，你就这样保留你的本心，你就这样从容盛开，你就这样接纳你自己的简单朴素，你才会开得内敛又持久。

0: 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没有按照惯常的思维去让你听到朴树的《生如夏花》，哎，你也要坦然地接受这个事实。我想从今天开始，大家对于《生如夏花》或许都有了各自不一样的理解。
1: 江南有义桥，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 Jada Fazer 带来的 Iris 鸢尾花。今天我们说生如夏花，但是你知道吗，盛夏的花从来都没有轻松可言，每天都是顶着无休止的那个滚烫的日光，然后热风会一遍一遍地吹走叶片上仅存的一点点水汽，然后特别是正午时分，我们人都在外面站不了几分钟，可是他们却要在那样的热浪里面一直都在站立着。所以从这个角度，我真的是格外珍惜每一朵能够在夏天里面看到的花，我觉得它们顶着酷暑绽放的那个样子特别珍贵。所以当下一次无论你在哪里能看到这样一枝花的时候，你不妨停下你的脚步，好好的和它凝望一下，你看看它那个舒展的花瓣，你看看它那个倔强的模样，看看它拼尽全力才为你带来的绽放。

霓光，晚上开的光之花。城市里夜色当中永不凋零的花期，我想每一束光都是在夜色里独自绽放的那个光亮，给我们每一个身处喧嚣的人带来温暖，带来方向。耳边刚才的这一首来自郁可唯《霓光》，我想就是用音乐的方式呼唤你，在这样的都市当中也要坚守住自我的那份光亮，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霓光。生如夏花，接下来的这一支开的也很不寻常。杨坤用他很有故事感的那个沙哑的声线，为你带来一种岁月沉淀之后的质感，教会你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离别。他用一种更加积极和正向的力量来鼓励每一个人在离别之后要生出更多的新生，更加从容的生长，在失去之后重新绽放。我想这种即便是经历过遗憾依然向阳生长的生命力，也是生如夏花最有重量的一个诠释吧。

0: 九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7: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8: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9: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8: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10: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1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3: 视力检查、近视防控，如何趁假期早做安排？散瞳等检查与学习冲突，如何安排？家庭如何指导每天的护眼实操？邀请眼科主任陈威主任医师跟您讲讲暑假护眼黄金期。
14: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眼科的主任医师陈威陈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暑假护眼黄金期。当然了，这个黄金期是打着引号的，因为我们的护眼应该时时刻刻都践行，但是确确实实在暑假孩子们放假了，好像有更多的时间去玩耍了。这时候很多的孩子说了，哎呀，学了一个学期，这暑假好好得放松放松，开始抱着电脑、抱着 pad、 抱着手机就不撒手了。而且很多的家长也觉得孩子辛苦了一个学期了，好不容易放假了，想玩就玩一会儿吧。这时候让孩子们这种电子产品不离手，确确实实有可能给眼睛带来更多的伤害。所以我们得跟大家说一说，这暑假护眼啊，其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陈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暑假护眼我们到底有哪些是应该做的，有哪些是不该做的。那首先呢，还是要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
14: 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护眼到底应该在暑假做些什么，不该做什么。孩子们放假了，看这个电子产品的时间多了，感觉对于我们的视力应该是挺大的一个挑战，但为什么我们还说它是一个护眼的黄金期呢？
15: 是这样啊，确实是放假以后啊，孩子生活就没有规律了。如果不注意的话，他有可能近视会发生的更快啊，或者进展的更多。但是呢，暑假他也是不上学的时间，他的自由的时间也会更多。这更多的时间你如果能利用好，然后来保护好眼睛，制定好一个好的一个作息呀，它是一个护眼的黄金期啊。因为咱们不上课了，你可以有大把的时间在户外活动了，去晒阳光晒太阳了啊，可以作业少了啊。所以说这样的话，你就利用这个时间，有可能还会延缓近视啊，或者让近视进展的慢一些。
14: 所以您刚才特别提到了，到了假期孩子们相对来说学业的负担没有那么

0: 重了，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户外活动。
1: 对，
0: 这个户外活动我们总觉得，哎呀，它对于我们的近视影响有那么大吗？这个您是不是从专业的角度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户外活动这看起来是件小事儿，但是对于孩子的视力保护其实是个大事儿。
1: 对，是，这是这几年啊，一些眼科的专家做研究发现的一个，户外活动是预防近视或者是控制近视进展最有效的，而且是免费的一种方法啊。因为户外活动啊，它有两个方面，我们一般说要日间的户外活动，就白天有太阳的户外活动，它效果会更好。这是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是呢，你到户外以后，你看的距离就远了、
0: 就不是看电脑、看手机这么近了。
1: 对对对，它这个距离看远了以后呢，就对近视预防是有一定作用的。另外一个就是阳光的作用。因为户外的阳光的光照特别的强。特别是如果是像夏天吧，中午头户外的话，它的光照度能到十几万 lux。但是咱们室内呢，就是咱们中小学对光照的要求，300 lux 以上就算是合乎要求的。
0: 这 lux 其实是我们光照的一个单位。
1: 对对对，就是户外的这种强的光照就会让眼内的啊多巴胺产生增多。这多巴胺这个地址呢，产生增多以后就能抑制眼轴的增长。眼轴长得慢了，它近视就一般的就会预防近视了、或者近视就进展的慢了。
0: 您既然都说到这儿了，我就得追问一下了。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眼轴，我们的多巴胺分泌之后会让我们的眼轴增长的慢一些。
1: 对对。
0: 这眼轴和近视到底是啥关系啊？它越长是不是我们的近视度数就有可能越大呢？
1: 对，是这样子的。孩子的眼轴呢，其实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孩子眼球的大小。它是指从眼睛前后，从角膜到后边这个距离啊，叫眼轴。因为孩子生下来呢，他都是眼球比较小的，他的眼轴呢也是短的。随着年龄增长呢，他的眼轴会越长越长啊，长到一定程度，他有可能就会变成近视了啊。就是刚出生的孩子，他眼轴短，这个状态呢，他是一个远视的状态。然后慢慢的远视越来会越小，眼轴会越来越长啊。一般的是最好到12岁左右，他的那个眼轴啊长到一定的程度，他的远视呢也减到零，但是还没有近视啊。这样的话你以后再注意，他就不容易近视了。如果他眼轴长得太快，他的远视消退的太快，他就很容易就变成一个近视。
0: 所以说孩子在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他的这个眼轴呢是随着孩子的增长，随着孩子的这种发育，他也是在不断的增长。
1: 对，是的。
0: 但是如果他和孩子生长的速度没有匹配上，他长得比孩子长得更快的话，那很有可能孩子就会出现近视。
1: 对对。
0: 但是如果这个速度匹配上了，基本上孩子到12岁左右，这个我们的远视储备也基本上用完了，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生长的速度。两者匹配上了，那我们日后再注意用眼的这种卫生啊、习惯啊，那可能就近视不会出现在孩子身上。
1: 对对。
0: 但是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阳光的刺激其实对于我们的眼轴增长分泌的这个多巴胺是能够减慢它生长的这个速度。但是我得特别问一下，现在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得戴太阳眼镜，因为这紫外线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也是一种伤害。但是对于孩子来说，我怎么衡量好这个度啊？这个我要控制一下，别让他晒得太过分，别这紫外线再把眼睛伤害了吗？
1: 一般孩子我们是不建议戴太阳镜的。除非是说你比如说到海边光照特别的强的话，那你可以戴下太阳镜。这种光线啊是一般不建议戴太阳镜的啊。除非是孩子如果是散瞳啦、验光啦，他瞳孔变大啦，然后咱们再建议戴太阳镜啊。日常的这种不散瞳的状态下是可以不建议戴。
0: 就这时候孩子的眼睛和成人还是有点差别的。
1: 对。
0: 成年人应该做好眼睛的这种防晒，但孩子相对来说好一些，他不太会用做这个防晒工作。
1: 是的，因为防晒呢，咱主要是怕日光太强的话，有些就是我们长大成人以后啊，有些那个叫翼状脓肉啊，或者一些白内障啊，或者这些的影响啊。但是孩子呢，光照对他来说，是预防近视的一个好办法。一般的光线下是不需要戴的。
0: 这个时候对于孩子来说收益更大一些。
1: 对对。
0: 所以说他并不需要配备一个太阳眼镜或者说墨镜。
1: 对。
0: 因为现在很多家长追求时髦，会给孩子很早就戴上这个太阳眼镜，尤其是出去玩的时候，家长说了，哎呀，我得预防这紫外线的伤害，那孩子的眼睛脆弱更得预防了。 但没想到对于孩子来说，其实这个眼睛的防晒是不太需要的。
1: 对对，是的。
0: 嗯，好，我们来继续说一说这个孩子呀，很多的家长觉得他看不清了，那就是近视了。但

0: 其实近视是不是仅仅是看不清的一个原因啊？
1: 对的，你说的特别的对啊，特别对孩子来讲啊，近视，特别是对于六岁以下的孩子来讲，近视可能只占少部分、
0: 哦、
1: 啊。六岁以下的孩子，如果他的视力不好，他可能大部分的原因啊是远视啊、散光啊，或者屈光参差其他的问题，
0: 嗯，
1: 也有可能是弱视，
0: 嗯
1: 啊，近视只占少一部分，只有到中小学以后啊，特别中学生以后，如果视力不好，在大部分原因是近视引起来的。
0: 那这个时候家长怎么来分辨呢？因为孩子本来年纪就比较小，他的这个表达他也很难自己去分辨，他只能告诉你我看不清。
1: 嗯，
0: 这时候家长怎么来帮孩子分辨一下到底是近视啊、远视啊、弱视啊，还是其他的原因啊？
1: 嗯，这是一个好问题啊。就是家长呢，其实光靠视力是很难确定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视力不好。
0: 嗯，
1: 还是需要，如果体检啊或发现孩子视力不好，还是建议先到医院里去做检查。
0: 嗯，
1: 他得通过一些专业的检查来判断他到底是什么原因。
0: 嗯，这时候医生肯定就是需要通过一些专业的设备，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是不是都得散瞳啊，因为孩子这时候还相对来说属于一个未成年的一个年纪阶段，对于他们来说想要确诊近视都得散瞳吗？还是说医生也是根据情况根据年龄来判断需不需要散瞳？
1: 对，医生呢一般先散瞳之前做一些基础的检查，
0: 嗯，
1: 然后判断这个孩子大概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再根据孩子的年龄，根据他不散瞳的验光的度数，还有包括他有没有斜视的情况，
0: 嗯，
1: 来最终的综合的判断他到底是不是需要散瞳检查。
0: 哦，这个提醒也特别的重要，就是告诉家长不要觉得孩子只要没成年的阶段去验光的话就一定需要散瞳才验得准，不是这样的。
1: 不一定，不一定啊，有的可能就不需要散瞳，有的可能只需要观察就行了。
0: 嗯，这个咱们遵循医嘱听医生的建议。
1: 对对，
0: 医生先会通过一些这种检查，甚至让孩子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视力的这个眼镜什么的，然后来判断他需不需要进行散瞳。
1: 对对对，
0: 嗯，好。年轻时熬的夜，
2: 早给身体欠下债。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3: 再不养生就晚了。
2: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暑假期间啊，其实是我们一个防控近视的黄金期，就是因为孩子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进行户外活动了。但是你也提到了，有很多的孩子在暑假的时候反而近视出现了，这是不是就和我提到的生活当中的这些诱惑挑战太多了有关系啊？
2: 是的是的啊，因为现在确实是电子产品特别的多啊，还有的孩子他不是玩电子产品，他有些玩一些小拼接游戏，小乐高，
1: 乐高
2: 特别小的那种，特别小，
1: 现在还有拼豆呢，
2: 对，拼豆啊什么的，就这种特别小，它也是一样很费眼的啊。电子产品是费眼的，但是只要是近距离的这种活动，如果连续看的时间太长了，它都会加重近视的一个进展。
1: 所以说近距离用眼其实是孩子出现近视的罪魁祸首。当然了，不能所有的近距离用眼咱都归咎到手机，归咎到 pad 上。
2: 对对，
1: 像现在孩子们特别喜欢的这种拼豆啊，一拼拼好几个小时，这肯定对于眼睛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2: 对对，是的。
1: 清茶思雨提醒了，用眼20分钟，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要眼睛休息一下，远眺20英尺，休息的时候让眼睛看向20英尺，也就是大约6米外远眺一下，有助于眼睛睫状肌的放松，缓解长时间看近处导致的肌肉紧张。同时还提醒了要持续20秒的时间，也就是远眺的时间至少要持续20秒。其实这朋友说到的就是20 20 20。
2: 对， 对，
1: 我看到不光他说了，还有好多的朋友都提到了这个20 20 20原则。
2: 对，
1: 这是不是其实也是咱官方倡导的呀？
2: 对，是的，这是一个国外的一项的研究，他发现这个20 20 20原则呢，对于那个防控近视还是是有用的啊。所以说一般的现在我们啊眼科医生也是倡导这个。
1: 对于孩子来说20 20 20，但是确实有一些学生上课起码一节课是40分钟，这超过20分钟了，
2: 是的，是的，
1: 这咋办呢？
2: 是的，这确实是一个矛盾啊。当时我们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它是两个原则，一个是20 20 20原则啊，这个孩子呢自己在家写作业的时候啊可以做到的啊，我写作业写20分钟，看书20分钟，我可以看。它20英尺相当于6米吧，就是看远处的东西看20秒是可以的。但是对于上课的孩子，这个就很难做到啊。但是还有一个30 40 10法则，就是上课40分钟，然后可以在户外看远处10分钟。
1: 这就是课间休息，
2: 这个
1: 我们的时间。
2: 对对对对，所以说课间休息看远处也是非常有用的。
1: 所以说课间休息的时候，孩子们多到操场上去跑一跑，玩一玩。
2: 对对对，
1: 这时候其实不光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好处，对于我们的视力健康也有好处。
2: 是的，
1: 多看一看远处，这个也就是刚才我们俗遵循的这个20英尺的原则吧，就是看6米以外的。
2: 对，
1: 这个物体就可以。
2: 对对对。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还有好多的朋友提到了这个孩子应该补充一些叶黄素，菠菜啊、西兰花啊、玉米啊、蛋黄里面都有很丰富的叶黄素。还有燕林提醒大家说，多补充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他说像胡萝卜、南瓜、动物肝脏、橙子、猕猴桃、坚果，都让孩子多吃点，这些对于眼睛都有好处。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个他没提到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广告会提到的一个物质叫做花青素。我就想问问陈主任，对于孩子来说，他有必要比如说额外的补充一些像这些微量元素吗？
2: 目前看我们认为是没有必要专门来补充这些微量元素的。我们的原则呢就是均衡营养，就是什么都得吃，就是不挑食不偏食啊。这个对孩子来说就更重要。因为现在所有的这些微量元素也好，或者其他的也好，它的研究的数据并不是太多啊，原则就是均衡营养。
1: 所以说咱们饮食什么都吃，
2: 对，
1: 比各种各样的这种补品给孩子吃可能更好一些。
2: 对，是的是的。
1: 而且这些很多的这些微量元素其实食物当中都含有。
2: 对，
1: 对吧？刚才这个朋友不是说了吗，很多什么胡萝卜啊、西兰花啊，这不都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吃的这些食材吗？
2: 是的是的，
1: 咱们要补不如食补。多吃一些这个食物，而且他提到的这些很多都是蔬菜水果，其实本身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从我们的膳食搭配的角度来说，对于孩子的健康来说也都是有好处的。
2: 对，蔬菜水果还有肉蛋。
1: 所以就是我
2: 们都得吃。
1: 对，肉蛋奶蔬菜水果还是多吃一点，比单纯补充各种各样的这种营养元素要靠谱。
2: 是的。
1: 还有一个朋友在问，他说这弱视和近视到底有啥区别，这两个能自己分辨出来吗？ 这个弱视咱们相对来说好像没有近视那么为大众所知，咱们来说说什么叫弱视。
2: 对，因为近视确实发病率太高了啊、从小孩学龄前就开始有近视，到高中会更多啊。但是弱视呢确实发病率要低得多啊、弱视呢主要是因为在视觉发育期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视力发育受到了影响。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他长大以后他戴眼镜视力也看不到正常，他做手术视力也看不到正常。这种就叫弱视。
1: 就是我们屈光矫正没有办法让我们看清楚。
2: 对，就是因为他视力该发育的时候没有发育上来。这个弱视呢一般是在6岁之前发病的一种病。
1: 刚才我们说了近视一般都是在6岁之后。
2: 对，
1: 上学了以后才会逐渐的出现。
2: 会多一些啊，6岁之前少一些。
1: 但是弱视孩子相对来说可能6岁之前出现的更多。
2: 对，弱视都是在6岁之前发病的。
1: 这个
2: 以后一般的就不再发病。6岁以后的发现的弱视它也是6岁之前
1: 造成的。
2: 造成的、对对是。
1: 但是这个弱视刚才您说了可能是由于生长发育的原因导致的。那这个什么会影响到呢？比如说是基因的遗传，还是说在他6岁之前生长的过程当中比如说缺乏了某些微量元素啊什么的导致的？
2: 一般不是缺乏微量元素引起来的。弱视就是因为视力发育它需要靠清晰的成像，就是看看东西看清楚了才能刺激他的视力正常的发育。如果在6岁之前他因为各种原因引起来他视力不清楚，就会影响视力的发育导致弱视。最常见的原因是远视、斜视啊、散光，还有一些屈光参差，就是两个眼屈光度数差的特别的大、包括还有一些一些像先天白内障啊、严重的上睑下垂呀、都有可能引起弱视来。只要影响他看东西不清楚了，他就有可能导致弱视。
1: 那这些原因尤其是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吗，孩子其实有远视是一个正常的，因为这时候他本来就有远视储备。
2: 对对对。
1: 那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弱视？因为都有远视的话，为啥别的孩子不弱视，我家孩子弱视了呢？
2: 对对对，您是思考了啊。确实是远视呢，生理性的远视一般不导致弱视。就是如果散瞳以后300度以内的远视，绝大部分都不会导致弱视。弱视呢一般到中高度的远视，就是300度以上的远视，像散光呢200度以上的散光，或者是屈光参差，比如说一个眼是200度的远视，另一个眼是400度的远视，那400度这个远视这个眼呢就容易出现弱视。
1: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追根溯源，它的最终原因就是因为遗传，还是因为比如说基因的突变？
2: 遗传是占一部分的原因啊、还有的呢它自身发育的问题啊、
1: 就是发育过程当中出现的
2: 问题。对，发育的过慢了，像远视就发育过慢。
1: 这时候家长不用自责，因为我为什么这么问，因为咱们既然说到了发育问题，家长们现在特别会自我检讨，哎呀是不是我没给孩子注意、这个他发育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我对他的视力刺激不够啊，是不是给他的营养补充不全啊，其实和这些关系都不是特别大、
2: 关系不太大。
1: 就可能更多的是由于先天的遗传和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咱现在也没有找到具体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造成的这个结果。
2: 对对对，是的。
1: 对，但是我就想问问、这有的治吗？
2: 有的治。绝大部分弱视都是可以治愈的一个病、所以说家长也不用太担心啊、但是他这个治疗呢，它有个最佳的窗口期，一般是在6岁之前治疗啊，6岁以后治疗效果就慢了啊，12岁以后基本上就没太有希望能治愈了、
1: 所以说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对于弱视来说是更重要的一件事。
2: 对，是的，特别对于6岁以下的孩子，这个是也是一个家长要非常关注的一个重点的一个病。
1: 但其实作为家长来说，自己是很难分辨弱视还是近视的，是吧？
2: 对，
1: 因为孩子都是说看不清。
2: 对对对。弱视的孩子呢他很少说他自己看不清、弱视大部分是因为体检发现的、除非有些弱视像斜视，明显的斜视引起来的、或者上睑下垂、眼皮睁不开引起来的，家长能发现。但是像远视、像散光、像屈光参差，他都是从小就有的、就是他这个孩子呢就从小没有很清晰的体验、他也不知道他看到的世界不清楚、
1: 就是他没看过清楚的世界。
2: 对，
1: 他就更不知道自己现在看的是不清楚的。
2: 不清楚的。对、就靠咱们体检查视力呀、查屈光啊，然后才能发现这个弱视的可能性啊。
1: 对，所以这个弱视的发现确实是有点门槛的，家长很难自己去发现、一定得遵循这个我们说日常的检查。
3: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3: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4: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5: 寻宝护宝藏宝，
4: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5: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4: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5: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6: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翡翠呀，是现代中国人所喜爱的贵重装饰品，不过翡翠一直到清朝末年才逐渐的流行起来。在此之前，贵重的饰品一直是金子和白玉的天下。慈禧啊，是带动翡翠流行的重要人物。据说慈禧生前所戴过的翡翠首饰，一件是什么呢？叫做翠和玉佩，象征着心平气和、平平安安。另一件呢是翠翎之佩，寓意着事事如意、心想事成，表现出了他对翡翠的钟爱。1928年爆发了震惊国际的慈禧陵寝的盗墓案。当年七月呀，军阀孙殿英率部荷枪实弹进入了清东陵，炸开了乾隆皇帝跟慈禧太后的陵寝，将里边的宝物洗劫一空。根据《爱月轩笔记》，慈禧太后陪葬品当中有一颗大型的翡翠白菜，绿叶白心，菜梗上呢刻着一只振翅的蝈蝈，还有两只红白相间的马蜂。这颗举世绝品的翠玉白菜从此是不知去向。曾经有人说翠玉白菜就是慈禧的陪葬品，不过看来可能性不大。爱月轩笔记据说是慈禧太后的宠信太监李莲英所口述，内容啊是有关慈禧太后的陪葬品。但是学者们追查多年，发现这份笔记跟清宫档案完全不符。或许爱月轩笔记是后人有所捏造，不过在北京的手工艺匠人口中啊，有关慈禧的这颗翠玉白菜还有一个故事，我给您说说。这故事叫什么呢？玉白菜和败家石。这个故事啊，出自北京手工艺的传说一书，由邓亮口述，施华整理。在颐和园乐寿堂的后院有一溜五间北房，这些房子呀是慈禧太后啊放衣服和珠宝的地方。这些稀世珍宝当中啊，有一颗巴掌大的翡翠玉白菜，这慈禧最喜欢。你看啊，碧绿的菜叶，雪白的菜帮子，更惹人注目的是什么呢？在菜叶上面还有两只绿莹莹的蝈蝈，它们呀怒目对视，比这头发丝还细的须子交织在一起，看样子啊斗的是难解难分。甭说这材料价值连城了，就光是这栩栩如生的拙工啊，在国宝当中啊也算头一个。这颗玉白菜是谁的杰作呢？怎么又到慈禧手中了呢？说来话长。在光绪年间，有一个在朝做官的姓邓名佑，这邓佑啊有个儿子，因为排行老三，所以大伙呢都叫他三郎。仗着父亲的势力，三郎

0: 在朝廷当了个小官，可是他平日里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呀，专好收藏古玩字画，为了这个嗜好耗费了大量的钱财。这邓佑啊多次管教他就是不听，也就随他去了。有这么一次，这三郎到苏州去游玩，正在街上闲逛呢，忽然就看前面不远的地方围着好多人，交头接耳，正跟这说呢。他好奇啊，打听打听，一问才知道，是苏州一家呀特别有名气的古玩店，因为欠账太多呀关门了，正变卖家产呢。三郎走上去请这守门人通报，说自己个儿打京城来的，想买点古玩。看门的人进去这么一说，店主啊就请这三郎到店里边详谈。三郎就问了，听说贵店家资浩大，怎么就落到这步田地了呢？店主这么一听叹了一口气说，哎，实不相瞒，前不久啊家父从乡下买回一块巨石，说里边能开出上好的玉，可是找了多少懂玉器的能工巧匠来看啊，都说这石头太普通了，找遍了整个苏州城没有一个人能开石头。为买这块石头，我们是东挪西凑，花了万贯的银两，如今啊这债主的纷纷上门讨债，家父啊又气又急，把命都搭进去了，没办法呀，先打点打点把债还了，给家父办完丧事再另谋出路吧。听人说京城有块败家石，米万忠因为买它败了家，我们家买这块石头啊也能叫败家石了。这三郎听完了店主的话就说了，什么样的石头啊，您带我瞅瞅怎么样。店主三郎领到后院，果然在院子当中有这么一块五六尺高足有一个磨盘粗的大石头。他围着这个石头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仔仔细细端详了半晌，一拍店主的肩膀，哎，这块石头啊我要了。店主先是一愣，随后啊是喜出望外，可是又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这个耳朵，怕是听错了，就说，仁兄想要这块石头这价钱。三郎爽快地说了，说您甭担心，只要您帮我呀把这石头运回北京，所欠之资是我来奉还，赶紧找人运石头。石头运到北京之后，三郎是倾家荡产凑上了这笔巨款，消息这么一传开，轰动整个京城了，大家伙都说这三郎啊疯了。邓佑呢也气得是卧病在床，三郎心里有数，一头钻进自己的宅子，一天到晚拿个小凿子小锤子小剪子是一点一点的踢这石头。您说这怎么回事呢？原来啊三郎从小就爱看金石之说，练就了一番特殊的眼力，他就断定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里边有好玉，所以不惜一切把它买下来了。一转眼仨月，巨石还剩了铜盆那么大，哪有玉的影子呀。每天给他端茶送饭的妻子一看这情形，一赌气，我回娘家吧。我三郎呢还是硬着头皮往下干。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锁定这个频率，因为接下来的几分钟你会听到一首舍不得跳过的歌，杨洋为你守候。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北京手工艺的传说一书，由邓亮口述，施华整理。又过了两天，这石头还剩一巴掌大的时候，哎呦，这奇迹可出现了。一片洁白的玉包着水葱一样绿的翡翠，哎呦，三郎这个高兴哦，赶忙啊就请京城的玉匠们来家相看。京玉匠们一看这么好的玉，有的说呢弄一把扇子，有的说呢雕一个龙凤，最后还是一位经验最丰富的老玉匠说呀，哎，我看呀，就借着玉石的本色雕一颗白菜吧。大伙一听齐声说妙。于是三郎就请这位老玉工啊来琢玉。这老玉工干起来是格外的仔细，也卖力气，不但啊白菜琢得像真的一样，还别出心裁的琢了一对啊豆架的蝈蝈。据说呀，雕着蝈蝈须子的时候啊，他是几天几夜没合眼，眼睛啊都熬红了。白菜是雕好了，三郎那高兴劲儿别提了，赶忙拿着呀去找父亲。没想到邓佑一看却说，这回你啊闯祸了。话音还没落呢，就听外边有人当当当叩打柴扉，家丁啊把门这么一开，立刻拥进来几个大臣。一见这父子俩，抖开圣旨，皇上有旨，命邓佑父子天黑之前进紫禁城向皇上献宝。那么这是皇上他怎么就知道这玉白菜的事儿了呢？原来啊，这向朝廷告密的人正是邓佑的哥哥邓佐。这邓佐呀也想在朝里当官，可是没有弟弟的官大，心怀不满，就愁没有立功升官的机会。他知道弟弟啊为人正直，不会那么痛快的把宝贝啊献给皇上，就来了一个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啊。三郎接了圣旨跟父亲就说了，说皇上这道圣旨来头不善，一定有人搞鬼，明着说是献宝，我看此去凶多吉少，不如啊另想办法。二人举棋不定的时候，第二道圣旨到了，让他们即刻呀进皇宫献宝。三郎对父亲说了，说据我看皇上啊只是听人那么一说就要下旨催要，我自从买了石头以后一直足不出户，请来的几个玉匠也可靠，我们只装作不知此事，让皇上派人来搜，他们拿不到东西，我们又矢口否认，那告密的人不就犯了欺君之罪吗？我们就能躲过大难了。邓佑说了，说可是东西藏在哪儿呢？三郎说了，说我有一个外国朋友叫亨利，英国人，藏他那儿的，朝廷啊怕洋人，不会上他那儿搜，先避过这风头啊是另想办法。邓佑虽然对哥哥的为人很清楚，可谁向皇上报告他心里可吃不准，这一听啊就同意了。果然一会儿就有人闯进了宅子，要他们立即交宝，领头的正是邓佐。邓佑看见亲哥哥为了升官不择手段害自己，怒从心头起，是恶向胆边生，冷笑一声，呵呵，本是同根生，是相煎何太急啊。你所讲的事儿是外面人的谣传，我是买过一块石头，那是三郎年幼无知，实属上当，没开出什么宝石，更没什么宝物，你要不信尽管搜查。邓佐当官心切呀，恨不得马上拿到玉白菜就下令搜，可是白忙活了半天什么也没搜着，灰溜溜的可就走了。 一家人啊松了口气，以为是万事大吉了。没成想第二天天刚亮，就冲进了一队官兵，把邓佑跟三郎给捆走了。一直来到了皇宫的勤政殿，慈禧大喝一声：“好大胆！你们知罪不知？”邓佑说了：“说禀太后，我们家呀不曾有什么稀世珍宝，那是市井小人的谣传。”慈禧冷笑了一声。这时候只见邓佐从殿后头走进来，手里捧着玉白菜，在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人，是亨利。原来不单是朝廷怕洋人，洋人也怕朝廷啊。亨利拿着玉白菜以后啊，口头上答应三郎，心里呢却转着别的主意。结果邓佐是献宝有功，官升三级，赏银无数，亨利呢被赏了一大块地盘，而邓佑一家呢却被加上了私藏珍宝、抗旨不尊的罪名，结果落了一个满门抄斩。慈禧自从有了这颗玉白菜，对他是爱不释手，直到他死后装在棺材里，嘴里啊含着一颗宝珠，手里就后来孙殿英炸开了东陵，把这慈禧的墓啊是抢劫了一空，这颗稀世的白菜就不知去向喽。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0: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0: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1: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0: 珍宝传奇。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正所谓乱世藏金，盛世藏玉，当下这藏玉已经成为了风尚，玉成了很多人茶余饭后的话题，不相识的人也会以玉为题，因玉而成友。不信您细心观察一下就能发现，很多人的脖子上啊，手腕上啊，腰带扣上，钥匙链上，手机挂件上啊，总是挂着各种形状各异、大小不一、成色不等的玉石，而名家玉雕也在拍卖收藏市场上成为了普通老百姓重要的投资品种。跑到新疆啊、云南啊这些地方去赌石赌玉的，那也是络绎不绝。前面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其实就有赌玉的成分在里面。什么又叫赌玉呢？赌玉又称赌石头，是一种古老的玉石材料交易方式。人们可以出售玉石原石，这时啊，常人很难看出其中的含玉量，购买者在购买之前也不允许把这玉石切开。购买者啊，当购买后也可以以相同的方式继续对所购玉石，也就是这原石进行出售。所以这种独特的玉石交易方式被人们形象地称为赌玉。到目前为止，赌玉依然是玉原石的一种交易方式。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呢也就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年轻的时候，我们爱上什么都不为过，成熟的时候呢，放弃什么都不为错。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那个跟自己灵魂相近的人，到最后才发现，唯一契合的或许只有自己。

0: 十点整，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了怎么办。
2: 不发生永远是最好的预防，但突发危险情况有一些方法可以自救。以下四点可以在危险时帮助大家抓住生机。一是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二是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三是深吸浅呼，呼吸时要注意吸气要深，呼气要浅，这样人体比重略比水轻，有助于浮出水面。四是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坚持靠岸时，立即求救。如果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缓解抽筋。如果是手臂抽筋了，马上手握成拳，反复抓握，然后用力张开。总之，自救原则就是镇定放松，采取一切可行的方法，把头间断性露出水面进行换气。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位嘉宾，著名的星空摄影师、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啊。我们会有重点啊，这个内蒙古西部、中部、东部我们可能都会聊到，但是呢哪儿最凉快，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比较一下。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嘉宾和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博。
8: 哎，那内蒙古呢，我们又从东北部开始聊，就这三条小环线，哪条小环线最凉快，如果不出意料的话，是不是东边最凉快？
9: 东边和北边都比较凉快。尤其是、
8: 北边更凉快吧。
9: 对，尤其是过根河、过漠河，这个环线是比较凉快的。
8: 就是完完全全感受不到这个酷暑难耐啊，
9: 对，
8: 非常清爽。另外呢还有一件事儿，可能出于攻略的角度呢要和周博老师请教一下，就是沿途的住宿条件，不管是西部小环还是这个北部还是东部环线，这个蒙古包现在进化成什么样了可能大家都比较关心哈。这个目前是不是这种所谓民宿啊，或者说是安营扎寨的这种露营基地，对，是不是现在也都升级了？好像这个蒙古包也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蒙古包了。
9: 蒙古包有比较大的这种革新，已经不再是以前这种潮湿啊，还有咱们很挨着地的
8: 采光啊、
9: 采光这些影响，有很大的升级。同时有很多的新的业态可以大家去供大家更多的选择，比如说太空舱啊，大家可以沿路上就能看到太空舱啊，还有这种精品的帐篷。
8: 那叫野奢酒店吧。
9: 野奢酒店。对，野奢酒店、野奢营地。
8: 都有。
9: 都有。大家看到就可以去体验一下。
8: 对，以前我们对于这个帐篷的就是那蒙古包的这种大概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可能洗漱不太方便。
9: 对。
8: 另外呢就是上厕所不太方便。
9: 卫生间。
8: 现在好像咱先不说野奢，就普通的蒙古包啊。它是不是现在也都进化成什么独立这个独立那个了？
9: 很多蒙古包基本上就是外边有个蒙古包外形，但里边就是酒店化了，
8: 一应俱全。
9: 对，一应俱全。
8: 哎，我前日子看一个新闻，也是到了这个旅游旺季，说现在还能够租那个大蒙古包，如果一家人或者是七八个人的话，他们还分大小，是能在当地租是吗？
9: 对对对，当地可以直接把它包下来。
8: 哦，这个就跟住民宿是俩概念吗？一下住好几天。
9: 嗯，对对对。
8: 而且当地人是负责给你做饭，也不是一顿饭，还有几个肉菜、几个素菜，还能现在还有这样的业态。
9: 对对，
8: 那就算民宿吧。
9: 这个其实就是在咱们蒙古草原上一个特有的当地的牧户游的业态。
8: 哦，牧户游。
9: 对。
8: 哦，
9: 现在在整个的内蒙古，尤其在呼伦贝尔地区，大家都在推行。

0: 这种业态，就是我深入草原之后没有其他的这个匹配的条件，那就深入牧户，牧户家里边就给大家做这种正宗的猛餐，同时呢他可以给咱们的游客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住宿条件啊、当然不是纯的住在牧户家里边，他们也会结合这些旅游配套做很大的这种升级改造，符合咱们游客的需求。
1: 这就是深度游里面的一个项目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都比较常规，
0: 对，
1: 沿途可以找到宾馆，也可以找到蒙古包，就是那种类似这个比较正规的宾馆一样的蒙古包。
0: 对对对，
1: 但是如果你真的深入了啊，就是那周围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设施了，
0: 对，
1: 但是呢有另外一个选择接着你，
0: 对对，
1: 就叫牧户游。
0: 对，牧户游。
1: 这个旅游的品种还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为大家介绍。适合这个季节吗？也就是温度啊，包括那个帐篷，也不叫蒙古包的那个户型啊什么的。
0: 这个季节其实还好，
1: 就秋天是不是最合适？
0: 秋天是比较合适。我们也可以选择有更多的选择，像我们现在自己做的这些野车酒店也可以。
1: 就是在夏天，当然了，
0: 对，
1: 这个我们去露营一个方向是全都带齐了，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根本就不考虑，
0: 什么都不带。
1: 哎，对，然后恨不得连炒锅什么的到现场也都有。就是这样的一个旅行线路，住宿条件当然了，住得很舒服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当地的美食，咱们就先聊点这个特别实际的啊，就是如果你真到了当地之后，你打开某些软件，比如说某团啊，或者某点评啊，就是这个送餐啊，或者是指点江山，你去哪哪吃，是不是也特别特别的明确？
0: 相对大一点的城市已经很成熟了，小一点的目前还不是很准。
1: 东线西线都应该，就是你如果沿着大路走，
0: 对，沿着大路
1: 走，
0: 对，咱们这几个旗县的镇抚所在地，都没问题，
1: 就基本上都是很准的。
0: 对，
1: 就是和你个人感觉去这个西线上吃羊肉的这些点位是不是也没有太大差距？差不多，
0: 可能就是老食客会有一些极度刁钻的品味口味上的一些偏好，但是具体来讲，这每一个新去的游客基本上不会踩雷啊。当地尤其是在当地来讲，一家餐饮想活下去，他要靠当地人去支撑，游客的话只能支撑两个季节，所以在当地比较老的这些店铺大家就随便去，闭眼去都没问题。
1: 这是一个挑选的原则哈。
0: 嗯，
1: 就是网红店是一方面，另外找老字号这个更重要。
0: 对对对，
1: 就是我在旅游季过去之后，是不是当地人还要去那儿吃？
0: 对对对对，
1: 这个事儿也是一个经验啊。接下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的中部了，简单的介绍介绍呗。内蒙古中部都包含哪些非常传统的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0: 行，这个在介绍中部之前啊，其实大家还比较容易记住的一个，就是在东北部和中部的一个连接点叫二山，这个一年四季都很好看。这个就继续向南走通辽，还有走这个兴安盟，一直向南走，这沿线也有很多很多小的景观啊。沿着301国道、505县道，基本上就是景观都差不多，都是大草原。到了中部地区，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就这么几个大草原，第一个就是乌拉盖，乌拉盖管理区乌拉盖大草原，第二就是贡格尔草原。
1: 贡格尔
0: 草原，东西乌珠穆沁贡格尔草原，还有苏尼特，还有这个再往南一点就乌兰布统草原。贡格尔草原呢也是这两年逐渐在提升，它受到达达县和热阿县的这个自驾旅游的这种热度影响，目前呢很多游客开始走这条小环线，从达里湖到这个叫热水塘镇，达达县、热阿县沿线的希拉木伦河呀、浑善达克湿地呀、白银希勒的这云山林，还有这个阿斯哈图石林，所以可以说这种地形地貌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它完全属于这种克什克腾的国家地质公园范围之内，所以跨了锡林郭勒和内蒙古赤峰的克什克腾两个地块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搜达达县、热阿县，基本上就相关攻略有非常非常多，主要是贡格尔草原。继续向北就是乌拉盖草原，这两年也是逐渐热度开始提升。这个因为咱们有一个电影《狼图腾》嘛，它这地方我目前是非常非常的热的。
1: 拍摄地，对，
0: 嗯，
1: 就是有了一些这个标志性的 事件或者是文学作品或者是电影，这个地方就变成大家趋若鹜的，哪怕怎么着我也得去看看啊。
0: 对，
1: 这是内蒙古的中部，哎，你真熟啊，
0: 去了好多次。这个无论是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还是乌拉盖，还是这个东西乌珠穆沁，包括二连浩特，这些呢都是受最近几年公路的整体提升，大家自驾难度比较低，以后就都愿意往外走一走，大家也希望到这边去看一看。
1: 嗯嗯，
0: 其实中部地区还有向西延展的一部分，就是咱们比较熟悉的乌兰察布地区
1: 啊，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非常熟的名字。
0: 对，
1: 乌兰察布
0: 啊，乌兰察布大家去的比较多的，以前是黄花沟，现在呢是乌兰哈达火山群，现在也叫乌兰察布火山群。
1: 对对对，
0: 这个地方现在就是也成了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嘛，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一看火山的结构，同时因为原来的开发和这个火山的这个利用吧，大家也能看一看，哎，火山被解剖之后它的内部结构是什么，这些火山灰啊、火山泥啊是怎么应用的，包括这些火山石啊，大家都有未来有什么用途，也是一个地质公园。这种地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啊，原来扒开这个表层之后，这些火山岩就非常非常像外星的这种火星的这种地貌了，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拍点照片看一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阅读。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现在道路交通条件越改善，大家往北开的心就越浓烈。
7: 对。
6: 其实你就照我看吧，好像中部线路当中，好像有更多更适合亲子游或者全家游的这种意向。就是就你说东边吧，那是新的。然后呢西部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这叫什么来着，
7: 乌兰察布县，
6: 呼伦贝尔大草原啊。这可能更适合年轻人哈，哇，那么来。然后中部由于过于成熟，大家也都非常熟，可能都不止一次的去。
7: 嗯，
6: 又加上有一些智性在，尤其什么火山群啊。
7: 对，
6: 好像有人春天去，有人秋天去。
7: 对，
6: 但是对于中部线路，是不是夏天也是一个就是热点的热点，或者说是旺季的旺季？
7: 夏天是一个非常旺的季节，而且目前整个中部地区，尤其在锡林郭的南部，正阳白旗啊，正蓝旗啊，它也是打造这种千里风光草原文化带。而且这边呢，就是大家看，它除了有这种草原风光以外，还有文化，像正蓝旗的这个原上都，还有这上都湖周边啊，草原和沙地，还有这种湖泊相结合的这种景观，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湖泊非常多。
6: 也是地肥水美的一个地方，
7: 对，
6: 自然风光很好，而且现在保护的力度也很大，
7: 对，
6: 而且关键是成熟，对于很多全家出游的朋友来说，这条线路应该是不存在任何的风险，
7: 对。
6: 另外呢，就是孩子，这个在旅途当中还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所谓文化气息的，簇拥啊，
7: 对，
6: 让孩子更丰富一下自己的这个见识，
7: 对，
6: 简单介绍了一下中部，那其实西部。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也很熟，而且也常去，只不过就是距离相对远一点。
7: 对。
6: 这其中我们上节目之前周博一提到西边就是鄂尔多斯。这两年在网上很红那个城市。给大家介绍介绍西部的内蒙古吧。
7: 行，其实从中部过渡到西部呢还躲不开两个城市，一个就是呼和浩特和包头。这其中呢包括这个乌梁素海啊，哈苏海啊，还有这个包头的这种工业遗址白银鄂博，还有呼和浩特周边的这些像大昭啊，还有这个它的一些历史文化遗存，四子王旗草原，这些咱们就一带而过，因为网上攻略比较多。重点呢还是讲一讲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呢这几年受到这个库吉沙漠还有响沙湾的这个带动，它的这种沙漠游还是非常非常热的。沙漠的这种露营啊，沙漠的玩法，包括现在一些网红的地儿，我听说还有一个照明商店也在开，做一个玻璃房子，然后大家怎么样去通过这种去网红打卡，包括那边做的恩格贝的这个植被修复中心，就是怎么样去控制这种沙漠，而且最主要的这个沙漠比较安全，沙的比较少，而且它的沙坡呢也不是很大，大家可以去体验体验。
6: 就有游乐项目呗，
7: 有游乐项目，有这种沙漠体验，基本上是一个入门级的。将来比如说咱们再往西，待会儿咱们再聊的时候，那西边这个沙漠那就不一样，完全是不是一个感觉了。
6: 这就是新手一日游可以选这地方。这说到鄂尔多斯，首先鄂尔多斯火是有一些博主啊，还介绍了一下鄂尔多斯的这个城市风貌。
7: 对，康巴什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城市建设非常先进。
6: 对，小城不大。那真好，
7: 真漂亮。
6: 而且真的好像这个季节是这两年人开始多了吧，原来一提鄂尔多斯都很少有人到那儿。
7: 曾经辉煌过，但是后来呢经历了一段改造，这个城市以这种新的旅游城市又开始重新走上了我们的视野。
6: 对，这一次一半是网红。
7: 对
6: 啊，就是大家伙把那儿变成一个打卡地了。
7: 对，
6: 就生生的把一个城市变成打卡地了。
7: 对，
6: 嗯，
7: 它下面呢，像准格尔旗、大陆镇啊，还有这个喀麦什啊，还有这些地方，都目前都非常非常火。
6: 就是一旦道路交通条件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吧，就一个地方可能迅速就红了。
7: 对，
6: 就是有一个这个大 V 去过。这个地方保密性就没有了，接下来就会有更多朋友都跑到这儿来。而且呢，现在年轻人对于这样的一些景色吧，他不是找那些特别明显的标志物，
7: 嗯，
6: 他的目的就是到了那儿，
7: 对，
6: 就是其实他就恨不得到了那儿之后找一路牌，我在哪哪挺想你的，他在那儿啪拍一个，那就认为他必须去。
7: 对对对，
6: 这可能是现在这个鄂尔多斯这个旗红的另外一个原因啊。另外呢，就是沙漠游。什么沙漠，什么冲沙吉普啊，滑沙呀、
7: 嗯，
6: 估计在当地都能感受得到。但是它和西北的那些沙漠比，就是规模相对小。
7: 对，因为在鄂尔多斯再往西还有两个盟市，一个是、
6: 嗯、
7: 三个，一个是白瑙尔，一个是乌海，还有一个就是阿拉善。
6: 嗯，
7: 这些地方可就都是另一番风貌。
6: 嗯，
7: 因为夏天呢。虽然去沙漠不是很友好，但是大家除了这个季节，别的季节可能就更不友好，还不如这个季节去、
6: 啊、
7: 去体验一下。
6: 夏天沙漠的那种其实也还可以，就是沙漠我听不止一位这个旅游博主，其实我个人也有这感受，其实我们不是那么怕热，
7: 对，
6: 我们是怕湿度大。
7: 对对对，
6: 就是你沙漠里你撑一个伞，那个伞底下它就感觉很干爽，有个阴凉。可能在沙漠里头它就会紫外线比较强，就是做好防护，这是一方面。另外夏天有夏天的优势。
7: 对, 对，夏天比较亲和力，大家可以晚上躺在沙子上看一看，冬天是不行的。
6: 他呀聊着这个周伯聊着聊着啊，星空摄影师那劲儿晚上在沙子里躺着。
7: 对、
6: 你在那个附近有没有自己比较固定的星空摄影的一些去处？就在西边。
7: 在西边我比较固定就是巴丹吉林。这个
6: 巴丹吉林
7: 被称为中国最美沙漠，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靠西的一个景点了，号称中国最美沙漠的这个巴丹吉林，那个沙山就跟咱们库布齐和这个腾格里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那一个沙坡大概就是两三百米高，
6: 就规模比较大，
7: 对，规模比较大，而且里边大量的湖，大量的这种这个沙漠湿地，所以这个景观是非常非常漂亮。
6: 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聊聊你的专业吧。作为一位摄影师或者是星空摄影师。你在夏天去的更多，就是这些星空拍摄地，还是在其他季节去的更多？夏天的光污染是不是更可控吗？
7: 夏天其实不是光污染可控，夏天其实在呼伦贝尔，呼伦贝尔我去的拍的白天的比较多，晚上因为它受到这种靠近极地，白天比较长，天文黑夜时间比较短，所以拍星空的机会不是很多，大概就一个多小时的天文黑夜时间，所以我更多的是在这边收集云彩，收集这种各种各样的风暴、闪电和各种漂亮的云。
6: 这是在夏天。
7: 对，在草原大家可以看看，看云基本上就是在草原上面一次可以收集到全国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珍稀云属，尤其是看风暴。
6: 对，得耐得住寂寞，另外呢就得赶上好的季节、啊、
7: 对，
6: 在每个季节呢都有这个摄影师着重的一些着力点。
7: 对、
6: 啊、当然了，他去的那一些特别偏僻的地方，我们以后有机会也会和大家这个仔细唠唠、因为夏天嘛，可能这个天气比较燥热，一旦进入秋天，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还没入冬之前，有一些比较相对小众的来自内蒙古的地方，可能呢就更会勾起大家去看一看的这个欲望。
7: 对，
6: 因为首先天气特别的好，而且呢雨水也不是那么多了啊。
7: 对，
6: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就只能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的旅游达人、星空摄影师周博同学。
7: 好的，谢谢大家。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记得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不要滑倒喽。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五千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那是宽松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0: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8: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9: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8: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0: 我马上去。
8: 利用你的担忧。
9: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8: 来骗你上钩。
10: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8: 哥哥，
6: 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8: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0: 真的，
8: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9: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8: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1: 你好，
12: 你好
13: ，How's it going？
1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今天呢还要说一个大的茶叶种类，这就是红茶。
1: 对，
0: 说到红茶哈，很多朋友挺熟悉的，日常生活中也会喝，而且也知道在国外这个红茶好像也很知名。
1: 对，外国人其实喝的茶90%以上都是红茶。但是这里有一误区啊，你看它的名字吧，虽然它类咱们中国叫红茶类，国外呢它叫 black tea， 也就是黑茶。它和咱们现在所谓的黑茶是不一样的。咱们现在对黑茶的划分指的是普洱茶类，类似那种
0: 重发酵的茶。
1: 重发酵茶，像这个普洱啊。
0: 那说到红茶哈，它也属于一种发酵茶了。
1: 是。
0: 和我们这个绿茶相比，它的汤色啊、口感、特点都不一样。
1: 是。你看红茶呢，它其实历史也很悠久，不是说咱们现在才有这个红茶，是吧？当然最早先红茶的形成啊，据考证，并不是人们有意识去做，而是呢，这茶由于保管不当，受潮了，被水淹了
0: 啊，
1: 它有点自然发酵。
0: 就像普洱茶哈，就是生普变熟普是一个道理的啊。
1: 自然发酵，然后呢再经过烘干，就发现这茶呀不错。
0: 就有点像安徽那臭鳜鱼的过程是吧？很多美食哈，这个美味的饮食可能都是因为偶然的过程发现，哎呦挺好的，那我们以后就这么来吧。
1: 是。他就日后呢，因为受到市场的这个欢迎，它就形成一个茶叶的一个大类品种了。因为它汤色呢本身呢带点红，是吧？就是相对绿茶来说啊，它是发点红，所以呢就给起一个名就叫红茶
0: 啊。
1: 红茶的品种也很多，你看咱们以前经常说的像祁门红茶啊，还有滇红，就是云南红茶，还有呢叫最著名的像武夷山那块的红茶，红茶像什么正山小种啊，还有近些年来出名的什么金骏眉、银骏眉，这些都涵盖在红茶

0: 这个范围里边。
1: 嗯，
0: 实际上世界90%除中国之外的人90%喝的都是红茶。世界这个红茶产地啊，不仅是在中国，你像印度的大吉岭啊，斯里兰卡啊，过去的锡兰啊，还有包括肯尼亚，都是世界著名的红茶产地。
1: 嗯，为什么红茶会受到世界上这么多人的追捧啊？
0: 哎，它就是因为红茶呀，首先一个它味儿足，颜色呢你看着也觉得很真实。
1: 嗯，
0: 它不像咱们比如说白茶或者绿茶，你觉得轻飘飘的，尽管香尽管绿，但是呢你总感觉它这不够真实，这个就跟喝水似的，是吧？当然和国外这个饮食文化和习惯有关系，他们可能更喜欢或者是更需要一种色比较浓、味儿比较厚重、香气比较持久、比较冲这么一种茶。
1: 嗯，它特点更鲜明。
0: 对，就是茶呢，它为什么能像这个咖啡和 Coco 一样在立足于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呢？就是如果完全是绿茶，比如说完全是这个咱们说龙井，这不行，这才立不了足。
1: 嗯，
0: 它就是你看咖啡和这个 Coco 具备的东西，这红茶都具备。
1: 嗯，
0: 而且红茶的喝法上它就是更多，它可以调成各类红茶、
1: 奶茶之类的。
0: 对，奶茶，包括国外也是，你比如你加蜂蜜可以，是吧？你加一些那个干的香花也可以啊，像玫瑰，是吧？
1: 嗯，
0: 你用糖也可以，你里边你不用糖，你加点其他甜味剂，甚至你不就这么直接喝苦的啊，或者说你中间冲点奶，你可以随便调。
1: 对，
0: 因此它给你的想象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1: 它可以到世界各地，然后本土化，形成自己的一种茶。
0: 太对了，就是它结合一个本地的这个饮食，嗯，啊，喝茶的习惯，你去调。
1: 红茶本身的特点哈，就是更适合外国朋友的口味和想象。
0: 是。
1: 那我们中国人喝红茶会怎么喝呢？
0: 你看传统的喝红茶讲究啊什么呢？什么也不搁，直接就喝这红茶。
1: 嗯。
0: 但是现在由于这个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啊，也有人搁点糖啊，或者搁点蜂蜜，
1: 搁点奶，
0: 搁点奶，那就都可以。咱们先说过去什么都不搁的啊，传统的红茶，那个红茶本身啊，和咱们说的国外搁些那些东西的品种和味道也不太一样。
1: 嗯，
0: 你像过去咱们经常喝的，首先头一个啊，说祁门红茶，就是简称叫祁红，是吧？祁红，你说这产地是哪儿？祁门，
1: 应该也是安徽吧？是安徽附近吗？
0: 哎，对。啊，它就是在祁门县，对，咱们就说这茶叶的茶叶名称的来源，嗯，是吧？它就是几大类，其中一个很多的茶的这个共同的名字的组成，就是前面是产地，
1: 嗯，
0: 那么后边是它茶叶的特征，
1: 对，什么信阳毛尖、西湖龙井、黄山毛峰，
0: 包括这个祁门红茶，
1: 都是这个名词组合方式哈，
0: 对，对，对。祁门红茶呢，它主要啊，产地啊，当然现在有些地方引种也叫这个祁门红茶，但是它就正宗产地啊，应该说啊，就是这个安徽的祁门县。它这个祁门红茶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为什么说，你不用搁什么东西呢？因为它本身它就香，
1: 哦，
0: 它本身带点蜜香，它在发酵过程中啊，不是说掺入了这些什么香精啊什么的，它是首先头一个这个茶叶。种类就是树，它本身经过发酵能够产生一定的香，香就脂类嘛，嗯，是吧？那么还有呢，就是什么？它在发酵过程中，由于工艺，包括温度、包括手法、包括时间，这个也促使它产生一种啊，哎，比较浓厚的这种茶叶味的蜜香味。
1: 嗯，
0: 所以你喝这个祁门红茶，你不搁糖，你也觉得哎，入口它甜丝丝的。你看有些绿茶入口啊，它发点涩，甚至发点苦，回味回甘是甜，这不是，这入口即甘
1: 啊，
0: 回甘呢它就更甘，所以呢你就什么不用搁。另外呢，这祁门红茶呀，还有一特点，它耐泡。红茶啊，包括黑茶，它们共同特点都是非常耐泡。
1: 嗯，
0: 一般红茶喝个五六泡应该一点问题没有，就是你比如说还不用多搁，你就放四克，甚至再少一点。啊，放到这个杯子里，你半天它这个色儿都不浅，都不淡下去。但是香味儿可能要稍微的受点影响。但是从茶汤的颜色来说，它还能保持啊。一般来说，五六泡能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颜色。再有一个呢，你喝它这个呢，你觉得很醇和。
1: 嗯，
0: 这红茶呀， 它因为在发酵过程中啊，这个它有一些啊、转化，就是茶多酚的转化，因此呢，它不像绿茶那边有一种刺激。你看绿茶，严格说起来啊，它有点凉，它清凉的、
1: 嗯、
0: 是吧？但是红茶不，红茶呢，它是带有点温和的，
1: 和
0: 所以呢，你比如说老人呐 啊或者说肠胃不太好的人，更适合喝这红茶。
1: 它相对来说，它的性味更暖。
0: 对。
1: 嗯，
0: 你看过去传统的有用蜂蜜加红茶，冬天就作为一个防治感冒的、
1: 哦、
0: 啊，或者你受了寒了，那怎么办？说姜糖没有，当时哎，你来点红茶啊，或者放点蜂蜜啊、
1: 嗯。
0: 另外呢，你看像祁门红茶呢，它有很悠久的这个历史，它也形成了一套啊非常完整的这种加工的方法。
1: 嗯，
0: 哎，所以你看祁门红茶出来以后，茶性完整，它不是破碎。是吧？另外呢，他那个选的茶呢也比较粗壮。为什么这红茶耐泡啊？和他选的不是嫩芽幼芽，是吧？选的是叶子有直接关系。如果你都是像毛峰或者说是像毛尖那种小嫩叶，那这出来这茶它就不可能耐泡。
1: 而且对，
0: 是吧？
1: 两三泡、三四泡就没味儿。
0: 对，这个你像这个祁门是吧？现在呢，他们除了这个生产标准的红茶的原茶之外，它还给你进行拼配。
1: 嗯，
0: 哎，你比如说有些就有意的加入一些，比如说玫瑰啊，或者加入什么茉莉，哎，这就形成叫玫瑰红茶，
1: 嗯，
0: 茉莉红茶，这样的更适合一些年轻人，包括一些小女孩他们的喜欢，
1: 对，
0: 是吧？
1: 我觉得红茶之所以能走向世界哈，可能跟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审美也有关系。
0: 对，
1: 你比如说绿茶，咱们喜欢那种清淡啊，喜欢它那个一芽一叶那种飘摇啊，它是一种含蓄的啊，收敛的。但红茶不是，它的汤色很浓厚啊，它的口味也很浓重，所以说它能走向世界。
0: 哎，走向世界，也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你看，咱们中国最先走向世界就是这祁门红茶，不是现在说什么这个什么金骏眉这些东西，我没有贬低金骏眉的意思，在外国不一定受到外国顾客的欢迎。你看，在世界上有三大红茶最有名。一个是印度大吉岭红茶，一个斯里兰卡红茶，再一个就是咱们说的祁门红茶。
1: 嗯，
0: 它们共同特点就是高香，就是非常香。简单的说，哎，既耐泡，香味也比较持久，还很冲。
1: 嗯，
0: 它符合这个人对茶的这种一口香这种追求，
1: 就特点非常的鲜明。
0: 鲜明，
1: 还出来它就炸眼。
0: 哎，不需要你慢慢去冲泡。
1: 嗯、
0: 你像铁观音，有的时候你得功夫茶，你慢慢泡啊什么这个，你可能沏太艳了还不好喝呢。哎，这个祁门红茶好。
1: 对，它特点非常的鲜明哈。
0: 对，
1: 嗯，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红茶。刚才的节目中呢，跟您说到了祁门红茶。其实除了祁门红茶之外哈，中国还有两个地方的红茶是非常有名的。
2: 是，其中之一啊，就是云南
1: 啊，滇红。
2: 滇红，你看云南呢，一说到云南吧，老是云南普洱是吧？但其实啊，云南这普洱在若干年前啊，咱们就比如说20年前，普洱茶的知名度远远不及滇红。
1: 嗯，后来炒热的。
2: 对，那有点炒的那个问题，
1: 嗯，
2: 是吧？这个咱们先不说它这炒，咱们先说说这个没炒之前啊，这个滇红啊，中国过去有三大红茶产地嘛，是吧？祁门红茶啊，还有这个现在说的这个
1: 滇红，
2: 滇红，
1: 嗯，
2: 还有就是
1: 武夷山的红茶。
2: 咱们说说这个云南这滇红是吧？滇红啊，那云南的它哪点的茶叶产地最好呢？这个就是现在咱们说的西双版纳啊。西双版纳那块啊，临沧地区它不仅出这个好的普洱茶，它也出这个好的红茶啊。主要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像这个临沧啊，还有那个凤庆啊这些地方，这个出的这红茶呀非常有名。过去呢，咱往往知道比较少，原因呢是它都出口了，从云南啊，它往南就出口，通过这个当时的这个滇缅滇越，这个就是从云南到缅甸到越南这个渠道，它都出口。
1: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
2: 哎，
1: 它很方便就出口了，
2: 出口了，
1: 嗯，
2: 所以呢，它在世界上的知名度是很高，
1: 嗯。
2: 西双版纳那个地区啊，我去过几次，它真是适合茶生，这生长那条件啊，一个是你看它属于这个云贵高原嘛，是吧？它具有一定的这个高度啊，再有呢，它那个气候呢，常年它湿润，
1: 对
2: 它来说，它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自然条件。那么这些云南这个咱们说这西双版纳地区呢，基本它都具备这个。再加上啊，他制茶呢也有一定的历史传统。
1: 嗯，
2: 他制茶更多的是往外卖。这红茶咱们说过了，一开始不是红茶，它就是一种原茶，是吧？原茶就是经过粗略加工的茶。那么你叫它绿茶也未尝不可。但是后来由于在这个贮藏过程中，比如说受了潮了，或者说淋了湿了，或者说你长时间没管它，它自然发酵了。自然发酵之后呢，哎，人们就给它看着挺好的茶，有点
1: 扔了可惜，
2: 扔了也可惜，给它烤烤吧，烘干了啊，用炭火哇一烤，烤完了以后，在烤的过程中就觉得，哎，这茶有点意思，但是跟原来那茶不一样了啊。我们再一投放市场，让别人一喝，大家很欢迎啊，所以呢，这个以后就干脆形成品种了嘛，
1: 嗯，
2: 是吧？这个西双版纳茶起因也是这样。咱们说到这红茶要解释一下啊，你看普洱茶大多数啊是压成坨的，
1: 嗯，
2: 咱说是大多数，不是所有的啊，这个红茶大多数都是散茶，极个别的它你给你压成小窝头，红茶，然后呢这个你喝的时候掰那么一块，但是绝大多数它还是以散茶。它为什么压缩呢？压缩了便于啊运输和便于贮藏，
1: 嗯，
2: 是吧？你全是散茶，你往外走，什么拿那个骡子马你驮，马帮你驮不好驮啊。
1: 对，它其实容易吸湿，是吧？
2: 对，
1: 嗯，就是吸收这个空气里的水分。
2: 对，另外它你也装不了多少，你比如说你看着挺大的袋子，挺大的箱子，实际上重量也许那你一手你就提了两箱，那很轻，
1: 嗯。
2: 那么你经过压实之后，哎，它可能相对来说呢，能多放点了。
1: 嗯，便于运输。
2: 对，
1: 便于大量运输。
2: 对，所以呢，咱们有的时候一说起红茶来，还一说云南红茶，还听着我喝过，就是那小窝头。对，过去是小窝头，现在依然还有，但是好的品种它不做成压缩茶。
1: 嗯，
2: 甭管什么茶，好品种都不做成压缩茶。
1: 对，压缩有损耗。
2: 对对对，而且压缩过程中吧，有一些脏的东西啊，什么你不可控制的这些东西，包括渣子了，包括梗了，这你都压进去了。但是散茶往往就更好。
1: 嗯，
2: 所以呢，我建议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买红茶，还是买散茶为主。除了它，您特别欣赏这个沱茶是吧？那您可以买这沱茶。这个除了云南之外呢，还咱们说这红茶大产地，
1: 哎，
2: 就是
1: 武夷山的红茶。
2: 对，武夷山最近呢，这几年这风头是大大的超过了这个祁门红茶和云南滇红
1: 啊。它怎么风头正劲啊？
2: 他借着这个铁观音炒作、这个、
1: 捎带手的
2: 捎带手把他这个红茶也给炒起来、
1: 嗯、
2: 最典型就是咱们常听见所谓正山小种、
1: 嗯、
2: 什么金骏眉是吧，这实际上都是这个红茶的品种。正山小种先说一下什么叫正山，不是有一个山名字叫正山，
1: 嗯，
2: 它这个正山啊是有别于啊外来的，它本地本山产的它叫本山茶，
1: 嗯，
2: 外地来的是吧，它再加工外地毛茶运来或者外地的成品茶运来，它管它叫外山，这是当地这种习惯称呼是吧，本山和外山。那为了表明我这本山是正宗的本山，那么正宗本山，正宗本山说来说去就变成了叫正山了，
1: 简称了，
2: 简称就是正山了、嗯、现在正山小种大家都很了解了是吧。正山小种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什么呢，香味比较足，另外汤色呢它不是那么发浑，咱说实话云南那个红茶汤色有点浑，它重、
1: 嗯、
2: 啊，不是说里边有灰尘有土的那种浑，而是呢它有那个一些固形物，那溶在里边的太多了，所以得影响它的透光率、
1: 嗯、
2: 你觉得它有点浑，汤色比较重。但是呢这个正山小种相对来说它这个红啊发点棕红色，可是呢哎你看着呢颜色
1: 清透，
2: 哎对它透亮，所以它比较受欢迎，符合咱们当代人的这个饮茶的习惯、
1: 嗯、
2: 是吧。正山小种呢还它有可能还他们听众朋友听说过名叫什么金骏眉银骏眉，实际上这也是红茶正山小种在这个基础之上研制出来的。
1: 嗯，
2: 金呢是指的它颜色啊，有的那个茶梢上它带点那个发黄，眉呢就是好像一个眉毛似的弯曲的，骏呢实际上它的研制者它的名字里边有个骏啊，咱们具体是谁也不给他做广告了，就是金骏眉实际上也是一种红茶的名字、
1: 嗯、
2: 但是这个呢炒的有点过了，好的金骏眉给你要几千甚至几万，
1: 咱这平头老百姓消费不起。

0: 体，
1: 哎、对，
0: 是吧？
1: 实际上，您比如说，要是正山小种这种茶啊，您要是到茶城去买，200块钱的正山小种已经很不错了。
0: 200块钱一斤，
1: 哎，对对，两已经很不错。
0: 哦、
1: 您别听他胡侃，说我这边什么1980什么的888，您就给他180，他最后也卖了。
0: 哦，这是肖老师，传授大家就买红茶的小窍门呢、哎。您可别让人家给忽悠了。
1: 这个茶商，包括茶农，这茶就是他的孩子，就是他的命一样。你说不好，他不爱听，他就要拼命去证实自己。那、
0: 嗯、
1: 你尝尝这个，你尝尝那个，哎，这样的慢慢慢慢，他那心气儿就杀下来了。
0: 对，
1: 你老说他不好，他肯定就没那么高心气儿了、
0: 啊。
1: 他讲最终，哎，我就这茶我赔钱我也卖给你，我就让你尝尝我这茶好不好？
0: 你看咱们的目的达到了，但前提是咱们对茶要有所了解。
1: 对，基本知识要
0: 知道。您不了解，您怎么挑啊？
1: 是，
0: 您连他。好的什么样您都不知道，您挑不出来刺儿，这架就杀不下来哈。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十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啊，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啊，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一分，环境十分。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无论是上班一族还是银发一族，对睡眠是越来越重视了。你说现在年轻人睡不醒，昏昏沉沉，上了年纪呢睡不着，白天还瞌睡，两代人都很苦恼。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睡眠质量得到提高，每天保持精力充沛的状态呢？今天我们就通过饮食来做做调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9: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8: 好，那看看高老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10: 君姐，我们今天喝个下午茶呗，你开单子我买菜，喝什么你定，好吧？
11: 好吧。
10: 好嘞，走，买菜去。你看，其实早上的菜市场是非常热闹的，但是我更喜欢中午的菜市场，很惬意而且很舒服。老板，还是按照单子来。啊。
11: 百合、蜂蜜，这是什么？大枣。
10: 莲子。
11: 又搞这些？
10: 泡水、泡茶。
11: 可以。
10: 老板，蜂蜜。啊，谢谢。
12: 微信收款，光源。
10: 东西买齐了，回家泡茶。
8: 食材都买回来了，春姐，那就交给你了，好不好？这个怎么煮还是怎么泡，你来操作。
10: 本来这是一个热水先倒了，
8: 然后
11: 慢着慢着，热水等会儿放。莲子和百合，它是一个比较硬的，咱先放进去以后，咱先煮一会儿。
8: 哦，先煮这个硬的是吧？
11: 对对，来。那百合买挺好的呀，挺能干的呀。
8: 那挑的最大的、
11: 可不能买那种太白的颜色的哈，黄一点是好一点的。你白的颜色的话，它可能有些可能用那种硫磺熏的，挺白挺漂亮的，但是黄黄色的它就没有用硫磺熏。
8: 我提前烧了一壶热水。
11: 对，这样子咱们就快一点，可能就容易煮。咱加到这个1000毫升的样子吧。好，可以了，可以了。哎，好，盖上盖儿
8: 煮吧。
11: 就大概就是20到30分钟的样子就可以了。然后呢，再把这个桂圆肉和这个红枣放进去，这样子的话，它就然后让它一边煮，煮到颜色它会有一点点的变成那种微黄，因为咱的桂圆肉它会有一种黄色出来，然后就倒到这杯子里头
8: 就可以了。
11: 然后呢，蜂蜜呢？你不是买了蜂蜜吗？
8: 蜂蜜，
11: 你喜欢甜的你就加多一点，然后不喜欢太甜的你不加也行，因为这个煮出来它会有一点微甜。行，
8: 其实刚才我一直在想一个事儿，你记不记得我让你开那个单子的时候？
11: 对啊，
8: 你看了我半天。
11: 我就看
8: 你，为什么你看了我半天之后为什么选了这几个食材？
11: 那我问你，你最近是不是工作特别累，然后睡也睡不好啊？
8: 对，有点就是睡不实，而且很疲惫，
11: 很疲惫，然后就觉得睡得好像没睡一样的，对吗？这个东西你看，这个莲子也好，还有这个百合也好，它都有一个养心安神的作用。然后就是说 如果你我们说睡不踏实，其实就是说你这个阴阳啊不平衡。
0: 嗯。
11: 到了晚上该睡的时候啊，你得记住啊，你该睡觉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这个阴气啊，就是我们这种阴阳的时候，阴要为主，你那个阳气呢要敛入到这个阴里面来。结果你工作的时候，大脑处于这种兴奋的状态了，阳不入阴啊。
0: 哦。
11: 哦，所以你就睡不踏实。你煮了这个茶呢，它就能够有一个养心安神的一个作用了。
0: 哦。
11: 嗯。然后这个百合呢，它还有一个滋阴润燥的作用。
0: 嗯，
11: 这个季节嘛，你看这个秋冬季比较干燥，皮肤也很干燥，它也有一个滋阴润燥的作用在里面。
0: 嗯，
11: 然后你今天买了这个莲子啊，特别好，你还带了一个莲子心。嗯，
0: 我知道莲子心去那个去火嘛。
11: 对，去心火。对，
0: 行。差不多啊，我们先把这个桂圆红枣也放进去。
11: 行。
0: 啊，我本来是今天要做菜。啊，你说不搞菜，我们今天喝下午茶。
11: 因为你想啊，你这睡眠不好，我看你这样子不是一天两晚没睡好了，你光吃一餐饭它还不能够解决你这个睡觉的问题。你这个水你得天天喝啊，天天都得喝水，咱不如喝这个能够帮助你睡眠睡得好的茶呢，对不对？
0: 是，啊，
11: 是吧，你光吃一餐饭有什么用啊。
0: 嗯，这茶你刚才也说是有安神，不会喝完之后犯困吧？
11: 那不会。你得想啊，你光靠喝这一壶茶，你能起到一个安眠药的作用，你想多了。它是一个，它能够帮助你的一个睡眠的质量。但是你今天喝了这一个，你就想

0: 呼呼睡觉啊，那肯定你得、第一你的作息时间你得要改改，然后睡觉之前呢你不能做太兴奋的事情，尽量的在床上呢也不要玩手机了，你今天一天都喝这个茶，可能你明天也得喝，你这段时间为了调整你的睡眠你都喝这个茶，喝个一个星期的样子了。
1: 所以说你说做菜、这个菜不可能天天吃一样，茶可以天天做一样的。
0: 对，我今天要是你做一个菜今天就吃这一餐你就吃没了、你明天又吃这个菜，那你不干了吧、你喝这个茶你可以天天喝呀，对吧，
1: 坚持一下了、
0: 对。
2: 一壶养生茶操作很简单，办公室的办公桌上啊，家里的茶几上准备一个恒温壶，一小把食材正好泡一天，一来长期喝能改善睡眠质量，二来放一壶代茶饮呢也能督促自己每天喝水，一举两得。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与人为善，微信视频号中搜索与人为善食养局，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每次听到这首歌，都感觉世事难料，我心的形状会让我们再次重回那部电影里。

这首蒲公英的约定，第一次听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容易为这一句歌词所动容。你是友情，还是错过的爱情？

既然爱了，就要爱得起。懦弱会让自己看不起，燃烧的心只是为了尽兴，豁出去，爱才有意义。这是梁咏琪的

想起小时候来是无忧无虑的，和现在的自己相比，小时候的我们活得自由自在，小时候的回忆总是美好的，能劝妈妈带来小时候。

我们都曾经幻想离开地球去宇宙中旅行，但是现实还是一次次把我们扔回了想象当中。当许嵩唱着这首《我想牵着你的手》，他说这世界让你和他觉得不爽，我想其实你也是想离开这星球。对，就当我们是童话里的一个小人物，偶尔也想有离开这个星球的时候吧。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61%，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63%。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哎，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

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总会有一个角落会让你想起我。这首《我会好好过》来自李玖哲，失恋的时候不妨可以听听这首歌。

有一首老歌《风往北吹》，风往北吹，你走得好干脆，我往北追，又迷了路的腿。孙楠的声音听起来也会有嚼头。

0: 总有人说某某老了，难道说这话的人就不会老吗？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如此一般的折腾，兜兜转转，爱情却回到了原点。原以为可以装作潇洒的忘记，却发现只是自己想的太多，原来根本就做不到。

和好音乐待在一起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一转眼又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最后带来的是这首 Yesterday。 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仁村乡建强专业镇果蔬走四方。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太谷区仁村乡是全区设施蔬菜的核心产区，更是太谷区率先建成的设施蔬菜专业镇。近年来，这里通过扩规模、建市场、新电商，推动传统蔬菜种植走上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1: 在好村浩源果蔬交易市场的电商直播基地里，直播设备整齐摆放，主播面对镜头现场称重，及时试吃，实时介绍果蔬品质。从过去农户沿街提篮叫卖，到如今直播间云端直销，仁村优质果蔬走出田间地头，直达全国消费者餐桌。
2: 过去呢，咱们农户呢只能是叫提篮叫卖，现在呢我们市场跟直播间呢就建在了咱们家门口，直接省去了中间商。然后咱们仁村的这个果蔬呢，这个品质向来是很稳定的，一直都是客商的这个抢手货啊。但现在呢，咱们同时同步做了这个直播抖音，这个线上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每天呢只要是一场直播下来，差不多也能走个700-800单。
1: 分拣区内工人们套袋、称重、核对订单，流水线高效运转，高峰期日外销量达600吨。与此同时，全乡7处育苗基地年培育优质种苗超5000万株，全自动播种设备将效率提升5至10倍，从种苗源头就筑牢了产业根基。
3: 目前，我乡设施果蔬种植面积已经突破1万亩。作为全区重点农业乡镇，我们已经形成了全年不间断、四季有鲜果的稳产保供格局。今年以来，我们仁村乡锚定线上拓外销、线下稳本地的双线发展思路，构建了直播电商与实体分销双轮驱动的农产品营销体系，率先在好村成立电商直播基地，借助网络直播开辟外销新路径。线下我们持续夯实本地供销系统，达到线上线下同频共振，打通我乡设施果蔬产销的最后一公里。
1: 作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区域，仁村乡以西红柿、彩椒为主导品种，早中晚作物合理排布，实现四季积蓄上市。前端标准化育苗，中端精细化分选，后端全渠道销售，一条从田间到全国的设施蔬菜产业链日趋成熟。
3: 为进一步拓宽销路，打响仁村果蔬品牌，我乡有效盘活村级闲置土地，建成浩源果蔬分拣中心，打通本地农产品外销通道，推动仁村果蔬全面融入全国市场。产销巅峰期，分拣中心可流转果蔬品种达30余种，实现了本地好货走得出、卖得好、名气响，真正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1: 从一方大棚到全国大市场，仁村乡用小果蔬写就了大文章。仁村乡紧扣设施蔬菜专业镇建设目标，产业链条持续完善，一颗颗鲜嫩果蔬不断释放产业红利，鼓起村民腰包，设施蔬菜产业已然成为仁村乡推进乡村振兴最坚实的支撑。
0: 7月23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相关文件精神。
1: 会议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基础教育作为建设教育强区的根基工程和民生底线，切实增强办好基础教育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全区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研究教育规律和育人导向，努力成为懂教育、懂管理、善决策的行家里手。要完善师资配备、经费保障、设施建设等政策体系，健全学生身心健康监测和校园安全预警机制，同时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以高水平治理保障高质量办学，确保太谷基础教育在均衡发展中走在前、有作为。会议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各级党委党组要进一步增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按照中央、省市安排部署，持续完善我区落实举措，全力推动决战之年大见成效。要突出抓好高标准农田医保基金突出问题整治，下大力气集中治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深入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确保集中整治工作抓出成效、抓出亮点。要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严惩蝇滩蚁府，狠揪顽瘴痼疾，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坚决把整治工作

0: 向大纵深推进，让全区人民群众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7月24号，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银庆出席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振国、王志强、乔本涛、韩卫正出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并决定任命郭栋、智俊平为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决定免去程希威、韩构平、赵瑞旭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决定接受李元伟辞去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任命王琦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王琦代理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任命王帅、靳红玉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委员，新任职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晋中市太谷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郭栋为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智俊平为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决定免去程希威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韩构平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赵瑞旭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任命王琦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王帅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委员，靳红玉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委员。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9号。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决定，接受李元伟因职务调整辞去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并报晋中市太谷区人民代表大会备案。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0条的规定，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决定，王琦代理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7月23号，太谷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建设管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庆典会，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程希威，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国文，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纪检监察工委书记姬立新，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黄岳飞及审计组领导同志参加。会议宣读了相关审计通知书，解读了开发区建设管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工作方案，汇报了当前开发区建设管理情况，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指出，审计工作是对经开区发展规划、项目建设、资金管理、国有资产运营、营商环境配套等工作开展的一次全方位经济体检，是规范开发区管理运行、防范财政资金风险、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监督举措。 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专项审计工作重要意义，主动自觉接受审计监督，全力协同保障，不折不扣做好服务配合，全面如实提供审计所需各类资料，坚持厉行厉改，狠抓审计问题，整改闭环，切实做好审计后半篇文章。各项措施要第一时间落实到位，全力为审计组创造高效顺畅的工作环境，保障专项审计调查有序推进，以高度的责任感配合审计组开展各项调查工作。7月24号，晋中市银发人才聚智赋能基层治理专题讲座在太谷区老年大学开讲。本次活动由太谷区委老干部局主办，共计70余人参与活动。本次专题讲座以哲学与人生为主题，特邀市级资深退休老干部授课。讲座中，主讲人结合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入浅出阐释哲学智慧与日常生活的内在联系，为基层治理中运用哲学思维提供了有益启发。本次活动是晋中市银发人才聚智赋能系列示范活动的重要一环。老同志们纷纷表示，将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为助力基层治理和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银发力量。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2: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眼，我是伟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电动自行车凭借轻便灵活、经济实惠、出行便捷的特点，成为了千家万户短途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无论是上班族通勤赶路、学生上下学往返，还是市民日常买菜、短途代步，小小的电动自行车穿梭在城市街巷、乡村道路，已然成为道路交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如今，电动自行车的保有量持续攀升，极大便利了群众的生产生活，但随之而来的是居高不下的交通安全隐患。超速行驶、逆向骑行、闯红灯、不戴安全头盔、违规载人载物、私自改装车辆、酒后骑行等交通违法行为屡禁不止，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频频发生。一幕幕血淋淋的事故案例，一个个破碎的家庭，为我们敲响了交通安全的警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聚焦电动自行车的骑行安全，普及交通法规，规避出行风险，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很多骑行朋友存在认知误区，觉得电动自行车车速慢、体型小，不会引发严重事故，骑车时随心所欲，放松警惕， 但事实上，大量交通数据显示，近年来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占比逐年上升，其中多数事故都是由骑行者的侥幸心理和违规行为导致的。相较于机动车，电动自行车防护性能极差，没有车身保护，没有安全气囊，一旦发生碰撞摔倒，骑行者直接暴露在外，极易造成擦伤、骨折，甚至颅脑损伤、死亡等严重后果，风险远超大家的想象。首先，我们要重点提及安全头盔佩戴这一核心问题，这是最简单、最有效，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安全防护措施。在日常路面巡查和事故统计中，我们发现绝大多数电动自行车骑行者都没有养成全程佩戴头盔的习惯。有人觉得戴头盔闷热繁琐，影响视线，有人心存侥幸，认为短途骑行不会出事儿，还有人只是将头盔挂在车把上，扣在头顶，并未规范佩戴固定。殊不知，头部是人体最脆弱、最关键的部位，轻微的撞击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相关交通实验证明，规范佩戴合格的安全头盔能够在事故发生时缓冲撞击力，减少80%以上的头部损伤风险，大幅降低伤亡概率。在多起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当中，佩戴头盔的骑行者仅受轻微擦伤，而未佩戴头盔的骑行者却出现颅脑重伤、不幸离世的惨痛后果。在此，我们提醒每一位骑行者，头盔不是交通处罚的应付工具，而是守护生命的保命铠甲。无论路途远近、车速快慢、天气好坏，骑行上路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杜绝侥幸心理，守住第一道安全防线。其次，违规行驶、漠视交规是引发电动车事故的主要元凶。日常出行当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各类危险的骑行行为，部分骑行者为了节省时间，无视交通信号灯，红灯横穿，黄灯抢行，与正常通行的机动车行人抢道。有的骑行者贪图便利，在机动车道快速穿行，随意变道，压线行驶，不避让大型车辆盲区。还有的骑行者逆向骑行，迎面与正常行驶的车辆、非机动车相撞，极易引发正面碰撞事故。除此之外，超速行驶也是重大安全隐患。很多电动自行车出厂限速为每小时25公里，但不少骑行者私自拆除限速装置，改装电机电池，让车速大幅提升。车速越快，刹车距离越长，车辆稳定性越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无法及时制动。行人突然横穿马路，车辆临时靠边，路口突发窜车，这些日常路况都需要骑行者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超速骑行会直接压缩避险空间，让小隐患变成大事故。同时，很多骑行者骑行时低头看手机、接打电话、听歌分神，注意力不集中，无法及时观察路况、预判风险，也是事故高发的重要原因。车辆私自改装电池、电机、线路，以及长期使用、缺乏保养导致的线路老化、刹车失灵、轮胎磨损，不仅会引发行驶的安全事故，还极易诱发电动车起火自燃。很多居民习惯将电动自行车推进楼道入户充电，整夜长时间充电，过载、短路引发的火灾事故屡见不鲜，不仅危及自身安全，还会威胁整栋楼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消防安全与骑行安全息息相关，必须同步重视，严格规范。除了骑行者自身的违规行为，特殊天气和路况的安全隐患也需要大家警惕。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轮胎抓地力下降，刹车距离大幅延长，快速骑行紧急刹车极易侧滑翻车。夏季高温暴晒，车辆轮胎线路容易老化损坏，增加故障风险。冬季霜雪路面结冰，骑行稳定性极差，稍有震就会摔倒受伤。同时，小区巷道、学校路口、集市路段、夜间无路灯路段， 人流车流密集，视线不佳，属于事故的高发路段，骑行时必须减速慢行，谨慎通行。在此我们向全体居民发出文明骑行倡议：第一，严守交通法规，骑行上路自觉遵守信号灯指示，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超速，不占用机动车道，依规通行，有序礼让。第二，规范佩戴头盔，摒弃侥幸心理，做到骑行必戴盔，戴盔必规范，守护头部安全。第三，杜绝违规行为，不双人骑行，不超载载物，不私自改装车辆，不加装雨棚，骑车不玩手机，不接打电话，不分神。第四，杜绝酒后骑行，时刻牢记喝酒不骑车，骑车不喝酒。第五，做好车辆的养护，定期检查刹车、轮胎、线路、电池等，坚决做到不入户、不在楼道充电，防范火灾隐患。第六，礼让行人和车辆，途经路口、学校、居民区、集市等路段减速慢行，文明礼让，安全通行。听众朋友们，交通安全关乎你我，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规范电动自行车骑行，守护道路交通安全，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努力。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4: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5: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6: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5: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7: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5: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8: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施救怎么做。
9: 溺水者的营救黄金时间是事发30秒，如果能及时发现溺水迹象，生命也有机会挽回。如何辨别儿童溺水者，牢记以下这七种迹象。一是不会呼救，先能呼吸才能说话，一个人溺水时嘴巴会没入水中再浮出水面，中间没有时间呼气吸气，因此无法呼救。二是无法挥手，溺水者会本能地将手臂伸到两侧向下压，好让嘴巴浮出水面，小孩则可能会将手臂前伸，总之他们无法划水朝救援者移动，或把手伸向救援设备。三是不能踢腿，溺水者在水中是直立的，没有踢腿的动作，他们只能挣扎20到30秒，之后就会沉下去。四是眼神呆滞，溺水者无法专注看事物，或是闭着眼睛，头发可能盖在额头或眼睛上。五是仰头张嘴，溺水者可能会头后仰，嘴巴张开，小孩的头则可能前倾。六是仰面无声，溺水者看起来可能只是抬头在看天空、暗记、泳池边或码头，这个时候进行询问，如果他们能回答交流就没事，如果询问无反应，眼神涣散，就需要立刻伸出援手。七是突然安静，小孩在戏水时会发出很多声音，当发现孩子突然安静无声时，就该去看看怎么回事。意外发生之后，救人刻不容缓，但是未成年人不能擅自救人，成年人施救前也要报警，大声呼救，叫更多的人来帮忙。如果不熟悉水性或不了解现场水情，不应轻易下水，可以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救生圈等救人。如果一定要下水救人，应绕到溺水者的背后或潜入水下，以仰泳姿态将溺水者拖向岸边，也可以在背后拉腋窝拖拽上岸。 上岸后，如果溺水者身上穿着外套，要尽早脱下，湿漉漉的外套会带走身体热能，产生低温伤害。总之，没有任何设备可以代替成人监护，家长和孩子的距离要伸手可及，专心看管，不能疏忽。
10: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11: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10: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12: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13: 1935年4月，熊玉坤参加红军，25000里长征，百团大战，淮海战役，为了民族，他九死一生。1990年12月，刘德波入伍，30年，以剑为将，与锅炉相伴，为了祖国，他坚守深藏。2021年7月，中部战区驻豫部队官兵投入河南抢险救灾，为了百姓，他们立誓洪水不退，官兵不退。他们身在不同的年代，却都有最值得信赖的名字，中国军人。向中国军人致敬。

0: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感谢各位继续在我们的音乐约会中和我在一起来听歌吧。

周笔畅，天生的歌者，他有一副会讲故事的好声音，还有极强的控场能力，所以能够在舞台上极好的驾驭各类曲风，唱腔细腻和洒脱兼具，冷静和热情并存。而且他的声音极具特质，很难被混淆。他通透的中音像是有一股魔力，会让人过而不忘。因为拥有自然的感染力和出色的乐感，为他的每首歌都带来独特的笔势光彩。

0: 被誉为转音歌姬的上海歌手黄龄，声音辨识度极高，清亮但又扎实稳定，真假音转换拿捏相当到位。她的曲风可复古也可时尚，音乐掌控力很强，舞台表现力能迅速点燃现场。她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在陌生间透露着熟悉，妩媚中又带着坚定，温暖却又不乏些许疏离。她最著名的歌曲是那首《痒》，还有后来的嗨歌，还有特别，而无论被其他人翻唱的多红，回到他自己的演绎中，都能够变成他独有的味道。
1: 还是

力，2001年成立于校园，03年确定了六人阵容，04年5月正式出道。他们曾经多次获得台湾金曲奖跟各大奖项的肯定，后来宣布从2017年起休团三年，2020年宣布回归。他们的曲风很难界定，带这种台湾的年轻乐团中罕见的早熟态度和技术，勇敢的挑战自我极限。他们也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爆发力飙起了摇滚，却依然保有原来的华丽美感。他们永远能带来猜不到的惊喜。

0: 十三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0: lie to me, girl.
1: 从出道开始 ，Aline 的声音和歌曲都一直让歌迷们深深着迷，更有很多 KTV 的必点疗愈代表作。尤其对于情感的诉说 ，Aline 的歌声唱出了很多人面对感情的心声。因为不断求新求变的个性，她在创作时期就被期望赋予更多元的意义，所以也企图要寻找各个方面的突破。对于 Aline 来说，她要从歌迷们喜欢的情感故事提升并拓展到更广阔的层面，也借由流行歌曲的诠释带给所有人正面积极的能量。

1996年签约风华唱片，发行首张专辑《姐妹》，销量就超过百万的张惠妹，经过岁月洗礼，依旧在舞台上音乐中继续发挥无限能量。2009年发行的《阿密特》，张惠妹除了为自己创造了沿袭了阿密特分身之外，她还召集了大量台湾独立音乐人共同打造这张概念化的独立音乐专辑。另辟蹊径不仅让她在金曲奖中大获全胜，获得事业的第二春，作为功成名就的歌手，能够在音乐上推倒重来继续创新，也是难得的时代精神。

十二星座中，如果为射手座的朋友推荐旅行目的地，厦门可以是选择之一。海风在风格迥异的建筑林游荡，生长出浪漫和文艺的气息，隐藏在大街小巷的古早味和渔船上刚刚捕获的海鲜，都能够勾勒出喝茶闲话的慢生活。厦门这座城市踏海而来，依海而生，在温暖湿润的气候和容纳百川的文化里，能够将射手座的随性哲学演绎到淋漓尽致。这里也许是射手座的朋友们最好的栖息地。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撒冷老城包含穆斯林区、基督区、亚美尼亚区和犹太区。伊斯兰博物馆的每一件展品都是历史的见证。圆顶清真寺为拜占庭风格，金色的圆顶十分有气魄。漫游老城的时候，仿佛置身于厚重的历史书中，能慢慢感受这座城市的宁静与沧桑。跟着十二星座去旅行，以色列耶路撒冷老城也是可以推荐给天蝎座的目的地之一。

在夺得超级女声亚军之前，谭维维已经在歌坛小有成绩。有人曾经这样形容她，她是情歌完美的演绎者，更是百变的英式摇滚女郎，可见她的音乐能力之强。从小在音乐上展现过人的天分，曾担任大型音乐剧《金沙》的女主角，唱功当然备受肯定。2009年凭借《遇见》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原创歌曲奖，在音乐上敢于尝试，踏实也执着，每张专辑都有不可小觑的心意。和华音老腔等等民族音乐的合作，更刷新了人们对他的音乐认知。

在《老友记》的前几季中，古生物专业毕业的罗斯在一间博物馆工作，这座博物馆的原型正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自然史博物馆，位于美国的纽约曼哈顿区。这个博物馆始建于1869年，迄今超过100多年的馆史。这个馆所藏的研究标本达3000多万件，化石和昆虫标本的藏量据说是世界上最多的，而它展示的恐龙化石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这里也是《博物馆奇妙夜》《侏罗纪公园》等等电影的拍摄地。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6: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7: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6: 为了资源利用。

成军于2007年的筷子兄弟由肖央和王太利组成，他们算是编剧、导演、演员、音乐创作、歌手的复合型组合。从老男孩到父亲再到小苹果，筷子兄弟的爆火是一场普通人追梦的胜利。爆红之后，他们都实现了自己的一些目标。肖央希望增加知名度，重回喜欢的表演行业，王太利也收获了金钱、名望和自己一直追求的人生价值。他开始退居幕后，但继续做和音乐有关的工作。

周杰伦大概是流行音乐市场最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歌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文化跟 R&B 相结合，他突破了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跟形式，他也开始创造出多变的歌曲风格，不仅擅长节奏蓝调，还有西方古典钢琴等等。那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一首中国风，也是他的特点之一。我想作为流行偶像歌手，他独特之处在于在追求中国风的同时，也把文学美和意境美注入到音乐中，作为偶像同时又不失文化品味。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记得要慢一点，小心车辆打滑。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你好，我的朋友，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最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次特别的生命感悟的分享。分享者是一位只有17岁的女孩，她被确诊为罕见恶性肿瘤。在过去7年的时间里，反复的手术化疗，满身都是针孔，一直都被病痛折磨。可以说，她青春的大半时光都是在病房里度过的，被迫告别了正常的校园生活，也错过了无数同龄人拥有的热闹日常。她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跟健康的自己、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离别。可是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她没有沉溺悲伤，一边对抗着病痛，一边完成了大学学业。她还做了一件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提前为自己举办了生前葬礼，很坦然地直面生死离别。我记得她在这样一次生命感悟的分享当中，很温柔地告诉所有人，说离别和伤痛从来不会永久地困住人，而那些难熬的失去、病痛所带来的割裂，最后都会沉淀成内心的一种养分，孕育出更通透、更柔软的心声。我们要谢谢他用如此顽强的生命给我们演绎了一把什么叫做热烈盛放的生如夏花。

耳边刚才的这样一首歌，来自陈嘉黎 Cherry 带来的《格桑花》，也叫《等格桑花开》。没有什么浓烈的煽情的堆砌，只是用这样清淡干净的配器，一起勾勒着一份等待的模样。我们每个人心里可能也都有这样一株需要静静等候才能绽放的格桑花，或许是相隔千里的故人，或者是迟迟未到的心愿。可是只要你的心底始终揣着那一份笃定的期待，你愿意去耐住日复一日的静静的守候，你才能真正读懂花开那一刻全部珍贵的欢喜。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是刘慧。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和你一起来感受什么叫做生如夏花的力量。来自黄子弘凡的《冷冬花》。什么是冷冬花？你看过吗？寒冷的冷，冬天的冬，冷冬花。是，它并不存在，只是用文学的方式给我们构建出了一个在寒冬里独自绽放的独特的意象。很多人默认繁花只属于在一个温热的气候条件下才能够开出来的，可是这首歌却很直白地给我们剖开了在寒冬里的一种，怎么说，我把它理解成叫生命的韧劲儿。生活里可能有无数的时刻，我们都处在自己的寒冬里，周遭都是清冷的，看不到光亮，可是心底却依旧不肯放弃生长开花的念头，哪怕环境是寒凉的，不被非要在温暖的时候才能绽放。身处低谷之中，你依然可以有一份坚守自我倔强生长的模样，同样你也可以开出独一份的绚烂的生如夏花。

小调的曲风就是这种明亮的底色。耳边刚才分享到的这一支野草探险家来自孟慧圆，他很温润的中声区是很柔和的，而且非常的随性，就像唱的野草一样，野草从来不会挑剔生长的地方，无论是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石缝，什么样的荒地，它都能顽强地扎根生长。而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行走在生活里的那个野草探险家呢？希望大家能够主动愿意去奔赴每一片陌生的天地，坦然地接受所有的未知和坎坷，给自己一些勇气，给自己一些力量，就像野草一样，有那一腔与生俱来的鲜活生命力。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提醒您，不会游泳的人溺水如何自救呢？首先，尽可能让身体浮在水面上，等着别人施救。如果周围有可以抓拉浮的东西，迅速抓住，借力浮出水面。如果没有可以抓的东西，就要靠一定的技巧自行浮起来。换气时呼气要浅，吸气要深。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
4: 妈妈，你看船来了。
5: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4: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5: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6: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来自苏芮水、孟绍定和吉贝 Peggy 带来的《芒果花开》。花开的时候就裹挟着一股草木和市井的烟火气。我想这首歌也用芒果花开的景象在告诉我们，生命力就在人间烟火里，你跟身边的人去共享四季花开，你和他们共同去感受这种日常的温柔，你在热闹当中就这样从容的生长，这样的一种生命姿态就是一种生如夏花的温柔姿态。我们来听的是来自陈雷的这一首《舞伴玫瑰》。舞伴玫瑰没有什么繁复层叠的那种花瓣状态哈，可是却完整的告诉了我们，简单纯粹也会有一份动人的魅力。就像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可能总是强迫自己迎合外界的很多标准，而不断地打磨自己，让自己变得圆滑起来、繁复起来，丢掉了原来简单纯粹的模样。其实大可不必，你就这样保留你的本心，你就这样从容盛开，你就这样接纳你自己的简单朴素，你才会开得内敛又持久。

0: 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没有按照惯常的思维去让你听到朴树的《生如夏花》，哎，你也要坦然地接受这个事实。我想从今天开始，大家对于《生如夏花》或许都有了各自不一样的理解。
1: 江南有一条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 Jada Fazer 带来的 Iris 鸢尾花。今天我们说生如夏花，但是你知道吗，盛夏的花从来都没有轻松可言，每天都是顶着无休止的那个滚烫的日光，然后热风会一遍一遍地吹走叶片上仅存的一点点水汽，然后特别是正午时分，我们人都在外面站不了几分钟，可是他们却要在那样的热浪里面一直都在站立着。所以从这个角度，我真的是格外珍惜每一朵能够在夏天里面看到的花，我觉得它们顶着酷暑绽放的那个样子特别珍贵。所以当下一次无论你在哪里能看到这样一枝花的时候，你不妨停下你的脚步，好好的和它凝望一下，你看看它那个舒展的花瓣，你看看它那个倔强的模样，看看它拼尽全力才为你带来

霓光，晚上开的光之花。城市里夜色当中永不凋零的花期，我想每一束光都是在夜色里独自绽放的那个光亮，给我们每一个身处喧嚣的人带来温暖，带来方向。耳边刚才的这一首来自郁可唯《霓光》，我想就是用音乐的方式呼唤你，在这样的都市当中也要坚守住自我的那份光亮，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霓光。生如夏花，接下来的这一支开的也很不寻常。杨坤用他很有故事感的那个沙哑的声线，为你带来一种岁月沉淀之后的质感，教会你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离别。他用一种更加积极和正向的力量来鼓励每一个人在离别之后要生出更多的新生，更加从容的生长，在失去之后重新绽放。我想这种即便是经历过遗憾依然向阳生长的生命力，也是生如夏花最有重量的一个诠释吧。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温度19摄氏度，最高温度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儿子，你在干嘛呢？
6: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5: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6: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5: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6: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7: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8: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9: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8: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11: 因为嫌弃高铁车厢孩童吵闹，有人建议增设儿童友好车厢。12306对此回应暂无特殊安排，引发不少舆论反对。高铁上真的有必要增设所谓的儿童友好车厢吗？
10: 高铁上有没有必要增设一个儿童友好车厢呢？这个话题在这个时候提出来挺有意思的，也正应时应景啊。因为暑期嘛，家长们一般都会在这个时候请个年假，带孩子呀出去转一转。对于这个问题啊，网上赞同的不少。比如说呢，有评论就讲，支持啊，人家还解释了呢，说儿童友好车厢可以为带娃家庭提供更宽松的座位空间呐、更完善的母

车厢，图的就是一路清静。结果呢，坐上高铁遇上低龄宝宝哭闹，哎，降噪耳机根本挡不住这种高频穿透力的声音，花了选座服务的心思却没有买到对应的安静体验，那心里边感受不好啊，失望啊，其实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嘛。但矛盾的核心真的是因为少了一个儿童的专属车厢吗？其实未必。现在有些人的惯性思维呢特别简单啊，有冲突有矛盾那就分区，那就特殊对待，老人有专属座，孕妇有优先座，残疾人有无障碍席位，那孩子吵闹就给他单独弄一个儿童车厢。看起来这种想法好像是两全其美，实则是把公共交通的精细化服务硬生生地带向了过度特殊化的误区。首先你看啊，高铁这是全民出行的公共交通工具，不是细分到极致的私人定制服务，那么它的核心底线是什么呢？公平普惠，是满足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基础出行需求，而不是为每一类人群单独开辟专属空间。如果说因为孩子哭闹就增设儿童友好车厢，那以后哎呀，这坐车的时候啊就有点晕乎乎的晕车人群，能不能专属也设个车厢？怕吵的年轻人能不能全程有静音专属区，不能出现任何意外啊，要是有声音我就要投诉了。作息特殊的旅客能不能要一个夜间的休息车厢？一旦开启这种按需的特殊定制的口子，公共车厢就会被无限制细分，就那么几十节车厢，就那么几节呀，有的那个高铁可能下来那十来节车厢，五花八门的专属分区不仅会大幅增加调度运维和售票的成本，还会打乱整体出行秩序，最后反而可能会让公共秩序啊，公共交通的出行变得繁琐低效，得不偿失。更关键的是，这种呼吁亲子车厢的底层逻辑本身就存在误区，大家默认孩子就等于噪音，就等于需要隔离，但实际上孩子哭闹从来不是主观的素质问题，有的时候啊，那是没办法规避的生理天性。低龄孩子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他不舒服了，在陌生环境里感觉到恐惧了，他疲惫了，他饿了，他都会随机哭闹。那既然是天性，我们能用隔离式分区来解决吗？把带娃的家长单独圈在一个车厢里，看似解决了静音乘客的困扰，实则变相制造了人群的对立，好像带娃出行就是出行的累赘，孩童吵闹就是公共的过错，这本身有可能就是一种不公平的偏见。那再回头看看12306的回应，暂无特殊安排，看起来冰冷，实则是守住了公共服务的基本原则，是确保那个公约数。不盲目增设特殊车厢，不是不作为，是不随意制造特殊，不刻意划分人群，不纵容过度诉求。同时官方也给出了解决方案，也很务实，建议带孩子的家长卖票的时候主动不勾选静音车厢。对于家长而言，明知低龄孩子大概率会哭闹，主动避开静音车厢是对公共规则的尊重，对于追求安静的乘客主动勾选专属车厢又是对自身出行体验的选择。那么在现实当中，有些家长可能没有勾选静音车厢，系统自动出票又被动地分到了静音车厢，所以真正需要优化的从来不是新增特殊车厢，而是细化系统的分配规则，针对携带低龄儿童的订单，系统能够自动规避静音车厢，从源头减少对冲需求的碰撞。那么在这儿我们也和大家呢普及一个观点，静音车厢啊是相对静音，它不是绝对无声。很多朋友误以为啊，进了静音车厢那就必须零噪音呢、啊、我必须得是不被别人打扰啊，但是公共出行的场景里没有绝对的安静，它是个流动的空间呢、啊、你轻微的走动声，孩童短暂的哭闹，偶尔的低语，都是公共空间的正常包容范围。那有的成人他也选了个静音车厢，可是你会发现他往那座位上一靠，他睡着了，嚯，那呼噜打的像个雷震子一样，你这怎么说呢？规则禁的指的是刻意外放，大声喧哗，肆意吵闹，而不是孩子不受控制的天性哭闹。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我们是生活在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12306说我们没有增设儿童车厢，暂无特殊安排，我们表示支持。他没有为了迎合舆论而盲目跟风，没有为了怕评论区哇掀起一阵负面评论的热潮，我就开始低声细语
甚至

0: 委曲求全，甚至可能来一个缓兵之计，没有，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坚守了公共服务的通用性、公平性，不刻意制造人群对立，这个才是该有的格局。这正是莫嫌儿童扰清静，相互体谅最关情，静音不是无声音，少点特殊更公平。
1: 吸引眼球只有转瞬即逝的流量，深耕心智才有源源不断的能量。国声开讲，在思想的田野厚积薄发，拔节向上。
0: 哎，看看啊，源头给我们发来信息了。源头说，相比孩子的吵闹啊，刷短视频的那个机器人 AI 的那个声音，我觉得才更扰人呢。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完全听不了那个 AI 的配音，他说我觉得很聒噪，很刺耳。哇，这个词儿用的特别精准啊，很聒噪，很刺耳。哇，那源头看来你对 AI 的那种声音配音是很敏感的，对不对？确实，就是那 AI 配音吧，你说，当然了，你看到的那些人刷短视频里边的 AI 配音啊，他肯定是比较劣质的。可是现在你知道吗？前段时间啊，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很多著名配音演员，他们集体呢发起了一个投诉，甚至是向法院起诉啊。起诉什么呢？就有些平台已经把这些好声音啊，就是以前专门给大品牌配那种品牌广告啊，就是一句话说出去，那可能就十几万的那种配音费的这种顶级的天花板级的配音演员，他们的声音都被盗用了。很多盗用他们声音的人，在某一些需要的短片里制作出来的那个声音，几乎和本人已经没有什么差异了。当然了，那个 AI 技术的运用，肯定它的后台和大模型会比我们所听到的那种特别聒噪、很刺耳的短视频里边那个 AI 要精致的多。我不知道那种声音你听没听过，是不是能够接受得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哪一天国声开讲，你听到的是采样于我的声音，从头至尾把我们给大家呢准备好的话题灌入进去，我已经不需要坐在直播间，直播间里面无人，但是你依然能够听到国声坐在这里，好像是坐在这里跟你说话，那种感觉你能接受吗？

0: 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边界。
4: 今天呢，我们讲的关键词是边界。凡事有边界啊，边界是啥？是规矩嘛。边界也是安全。我们刚才呀还说高铁车厢呢，这不又来一个高铁的新闻。随着暑期出行的高峰来临呢，社交平台涌现出了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就说了，可以通过特殊操作让低龄儿童啊独自购票乘车，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工作人员全程看护。还有家长呢分享相关的成功经验啊，还儿童独自坐高铁攻略等等。明显违背了今年6月开始实施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这个规程明确规定，除特殊通勤学生及铁路特许的监护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必须由成年人陪同乘车。儿童优惠票的车次、到站、席别都需要和同行成人保持一致。培养孩子呀，独立的意识没错，可是你这有必要一定让孩子独立坐高铁吗？你说这万一出点啥事，这后悔莫及呀。网红博主为流量编造不实攻略，这种所谓的攻略毫无边界，赶紧把它忽略，这不是害人吗？你说带着宠物逛街逛商场，这个边界该怎么去设立呢？最近呢，长沙一个商场啊，一名女子呢带狗进商场没拴绳，狗呢突然一撒欢往出一窜，吓到了一位男子的女友，于是呢双方啊就发生了争执。这男子呢抓起狗直接摔在地上，二人拉扯之中呢，男子抬手呢就是一耳光，女子呢被打之后站在原地也痛哭。这个视频火了之后啊，评论区呢炸开锅了，还有律师呢也出来分析了，说这个事儿啊，谁谁谁是啥责任，谁谁谁应该负啥责任，分析的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个狗到底允不允许进这个商场。有些商场啊是宠物友好型，有些商场呢他可能也没说我是宠物友好，但是你带进去呢他可能也没拦着，所以这一点呢大家首先要清楚。另外就是不管是宠物友好型还是非宠物友好型，以及没说你带进来可能我也没拦着，你没带那是反正这也没事儿。就无论是什么样，我们养狗的人士都应该清楚一点，哪怕是在宠物友好型的商场，我们带进去也一定一定要牵着绳。不然的话你会觉得它很乖，你会觉得我家的狗狗从来不咬人。可是有些人呢，他不清楚，他一见到它的时候他就莫名恐惧，而他一莫名恐惧的时候，他一做出那种应激反应，那狗狗可能会就会注意他这样的人，突然之间可能就会跑向他，这个时候那个人就会更害怕。突然之间在这个人流攒动的商场里，你不知道会发生一个什么意外。你万一有个老人，你在某一个拐角，这狗一出来把这老人一下子吓一个后仰摔倒了，你说你这一下子得赔多少钱。所以说养狗的人士，我们一定要想着那些不喜欢狗或者是说他天生就怕狗的人，他见到我们家的狗狗的时候会是什么反应。你想到这儿，把这个边界在自己内心里树立起来，矛盾就会少很多。下馆子吃火锅最怕啥？最怕食材虚假。没想到连锁品牌小龙坎就出现了食材虚假宣传的乱象。那根据报道，这小龙坎呢在山东枣庄有一个门店，因为多项菜品呢这根本就货不对版呢，被监管部门罚款3000。你比如说吧，菜单和宣传页大肆标榜鲜切牛肉，主打新鲜现切，食用的啊，那实际用的呢却是速冻的调理肉制品。哎，这啥意思？听起来是高端滋补的乌鸡卷，配料表第一位啊，根本不是乌鸡，而是普通鸡肉。自带地域氛围感的草原肥牛也和草原毫无关系，食材产地就在山东本地，餐饮行业终究靠诚信立足，食材是什么就是什么，你不能胡说八道啊。 你虽然说没有挂羊头卖狗肉，但是你挂着新鲜的羊头，你卖冻肉，这也不行啊。善良啊，也有边界，一不小心呢，就会从善变成了恶。最近呢，一段发生在高原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被网友戏称为是人鸟大战。怎么回事呢？说是在西部高原草甸上啊，一匹马自然倒闭，就是倒下之后啊，整个状态就不行了，几十只高山的秃鹫呢就准备啃食这个尸体的时候，两名女子不断的驱赶这群飞鸟，甚至徒手抓住那秃鹫就扔向远处。有些人看完第一反应啊，觉得这是不忍心看这马儿啊被啃食，但事实上呢，这份心软是典型的无知是善良。高山秃鹫啊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也是高原上名副其实的生态清道夫。当然了，那一刻我们也能理解啊，这女子这种怎么说呢，感觉是一种简单的善良，哎呀，是一种无知的愚善一样啊。他们以腐肉为食，能够有效避免动物尸体啊腐烂污染水土传播疫病。那你这么把他们赶走了，以为呢是在行善，其实是大错特错。你强行的把他们就这么赶走，不仅干扰了保护动物的正常生存觅食，还会让马匹的尸体长期腐烂，污染草原和水源，给高原生态留下更大的隐患。所以你看，盲目干预自然，这不是善良，这可能是无知。我们需要补的是知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以前呢，我们常听说业主抱团维权啊，解聘呢不靠谱的物业。现在风向变了啊，越来越多物业公司主动撤场了，单方面开除全体业主了。数据显示啊，从2025年年初到2026年3月底，就是这段统计时间之内啊，全国共监测到212个住宅物业撤离项目。和前几年物业公司被炒截然不同，在2025年的撤离案例当中，由物业公司主动撤离的比例大约占到了64.7%。现在物业和业主啊陷入了一场拉锯战，因为业主呢对物业服务不满，或者是房屋空置率高，越来越多的物业公司呢出现了亏损，物业呢因为收不起物业费而降低了服务质量，又导致了小区矛盾进一步加深。那么在一些小区呢，拖欠物业费甚至变成了一种猫鼠游戏，这个恶性循环啊，这怎么办呢？这难道就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吗？如果把物业的工作呀让机器人来干，会好点吗？之前呢，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家企业呢带来了自研的双足啊、四足啊机器人，和往年呢大多是展览表演不太一样。今年呢，很多企业瞄准了具备商业化潜力的特定场景，比如说有公司啊就提到了机器狗在小区里这个场景当中的实际应用的潜力，说主要有两大场景，一个是安防巡逻，可以由机器狗来承担保安的工作；二来呢是小区最后100米的配送，可以由机器狗来承担外卖员和快递员的工作。这家公司呢还透露说，目前呢正努力啊把这个小区场景的整体应用落地成本控制在20万以下，以便呢让物业公司啊，这些成本敏感型的客户能够用得起机器人。哎呀，20万，你弄到2万以下吧。科技也能优化效率，但它替代不了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和温情。让机器替代重复劳动，物业呢去聚焦更有温度、有创意的服务，这样是不是心结会慢慢打开呢？请注意我的语气，我用的是疑问句。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你好吗？我是春晓，今天也让我们一起上路听听歌，分享一些心情。每次听到这首歌都感觉世事难料，我心的形状会让我们再次重回那部电影里。

这首蒲公英的约定，第一次听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是容易为这一句歌词所动容。你是友情，还是错过的爱情？

既然爱了，就要爱得起。懦弱会让自己看不起，燃烧的心只是为了尽兴，豁出去，爱才有意义。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想起小时候来是无忧无虑的，和现在的自己相比，小时候的我们活得自由自在，小时候的回忆总是美好的，能劝妈妈带来小时候。

我们都曾经幻想离开地球去宇宙中旅行，但是现实还是一次次把我们扔回了想象当中。当许嵩唱着这首《我想牵着你的手》，他说这世界让你和他觉得不爽，我想其实你也是想离开这星球。对，就当我们是童话里的一个小人物，偶尔也想有离开这个星球的时候吧。

匆，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0: 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1: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4: 救命！救命！
3: 儿子，儿子！
4: 老爸，老爸！
5: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3: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5: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2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3: 原来是一场梦啊！
6: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7: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8: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9: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0: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9: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1: 我马上去。
9: 利用你的担忧。
10: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9: 来骗你上钩。
11: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2: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9: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1: 真的，
9: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0: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9: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总会有一个角落会让你想起我。这首《我会好好过》来自李玖哲。失恋的时候，不妨可以听听这首歌。

有一首老歌《风往北吹》，风往北吹，你走得好干脆，我往北追，又迷了路的腿。孙楠的声音听起来也会有嚼头。

0: 总有人说某某老了，难道说这话的人就不会老吗？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如此一般的折腾，兜兜转转，爱情却回到了原点。原以为可以装作潇洒的忘记，却发现只是自己想的太多，原来根本就做不到。

和好音乐待在一起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的快，一转眼都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最后带来的是这首 Yesterday。 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17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瘴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7: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8: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7: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9: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0: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这位嘉宾，著名的星空摄影师、旅游达人周博，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啊。我们会有重点啊，这个内蒙古西部、中部、东部我们可能都会聊到，但是呢哪儿最凉快，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比较一下。节目一开始有请我们的嘉宾，我们听众朋友先来打个招呼呗。
1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博。
17: 哎，那内蒙古呢，我们又从东北部开始聊，就这三条小环线，哪条小环线最凉快？如果不出意料的话，是不是东边最凉快？
18: 东边和北边都比较凉快
17: 哦，
18: 尤其是、
17: 北边更凉快吧？
18: 对，尤其是过根河、过漠河，这个环线是比较凉快的，
17: 就是完完全全感受不到这个酷暑难耐啊，
18: 对，
17: 非常清爽。另外呢，还有一件事儿，可能出于攻略的角度呢，要和周博老师请教一下，就是沿途的

0: 住宿条件，不管是西部小环还是这个北部还是东部环线，这个蒙古包现在进化成什么样了？可能大家都比较关心哈。
1: 嗯，
0: 这个目前是不是这种所谓，民宿啊，或者说是安营扎寨的这种露营基地，
1: 嗯，
0: 对，是不是现在也都升级了？好像这个蒙古包也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蒙古包了吧。
1: 蒙古包有比较大的这种革新，已经不再是以前这种潮湿啊，还有咱们很挨着地的
0: 采光啊，
1: 采光这些影响，有很大的升级。同时有很多的新的业态可以大家去供大家更多的选择，比如说太空舱啊，大家可以沿路上就能看到太空舱啊，还有这种精品的帐篷，
0: 那叫野奢酒店吧？
1: 野奢酒店，
0: 哦，
1: 对，野奢酒店、野奢营地
0: 啊，都有，
1: 都有，都有，大家看到就可以去体验一下。
0: 对，以前我们对于这个帐篷的就是那蒙古包的这种大概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可能洗漱不太方便。
1: 对，
0: 另外呢就是上厕所不太方便，
1: 卫生间
0: 啊，现在好像咱先不说野奢，就普通的蒙古包啊，它是不是现在也都进化成什么独立这个独立那个了？
1: 很多蒙古包基本上就是外边有个蒙古包外形，但里边就是酒店化了。
0: 一应俱全，
1: 对，一应俱全
0: 啊啊！哎，我前日子看一个新闻，也是到了这个旅游旺季，说现在还能够租那个大蒙古包，如果一家人或者是七八个人的话，他们还分大小，是能在当地租是吗？
1: 对对对，当地可以直接把它包下来。
0: 哦，这个就跟住民宿是俩概念吗？一下住好几天。
1: 嗯，对对对，
0: 而且当地人是负责给你做饭，也不是一顿饭，还有几个肉菜、几个素菜，还能现在还有这样的业态。
1: 对对，
0: 那就算民宿吧。
1: 这个其实就是在咱们蒙古草原上一个特有的当地的牧户游的业态。
0: 哦，牧户游。
1: 对。
0: 哦，
1: 现在在整个的内蒙古，尤其在呼伦贝尔地区，大家都在推行这种业态。就是我深入草原之后，没有其他的这个匹配的条件，那就深入牧户。牧户家里边就给大家做这种正宗的蒙餐，同时呢，他可以给咱们的游客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住宿条件。当然不是纯的住在牧户家里边，他们也会结合这些旅游配套做很大的这种升级改造，符合咱们游客的需求。
0: 嗯。这就是深度游里面的一个项目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都比较常规，
1: 对，
0: 沿途可以找到宾馆，也可以找到蒙古包，就是那种类似这个比较正规的宾馆一样的蒙古包，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你真的深入了就是那周围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设施了，
1: 对，
0: 但是呢有另外一个选择接着你，
1: 对对，
0: 就叫牧户游，
1: 对，牧户游，
0: 这个旅游的品种还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为大家介绍。适合这个季节吗？也就是温度啊，包括那个帐篷，也不叫蒙古包的那个户型啊什么的。
1: 这个季节其实还好，
0: 就秋天是不是最合适？
1: 秋天是比较合适。我们也可以选择有更多的选择，像我们现在自己做的这些野奢酒店也可以。
0: 就是在夏天当然了，
1: 对，
0: 这个我们去露营一个方向是全都带齐了，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根本就不考虑，
1: 什么都不带，
0: 哎，对，然后恨不得连炒锅什么的到现场也都有，就是这样的一个旅行线路，住宿条件当然了，住得很舒服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当地的美食，咱们就先聊点这个特别实际的啊，就是如果你真到了当地之后，你打开某些软件，比如说某团啊，或者某点评啊，就是这个送餐啊，或者是指点江山，你去哪哪吃，是不是也特别特别的明确？
1: 相对大一点的城市已经很成熟了，小一点的目前还不是很准。
0: 东线西线都应该，就是你如果沿着大路走，
1: 对，沿着大路
0: 走，
1: 对，咱们这几个旗县的镇府所在地都没问题
0: 啊，就基本上都是很准的。
1: 对，
0: 就是和你个人感觉去这个西线上吃羊肉的这些点位是不是也没有太大差距？差不多，
1: 可能就是老食客会有一些极度刁钻的品味口味上的一些偏好，但是具体来讲，这每一个新去的游客基本上不会踩雷啊。当地，尤其是在当地来讲，一家餐饮想活下去，它要靠当地人去支撑，游客的话只能支撑两个季节，所以在当地比较老的这些店铺，大家就随便去，闭眼去都没问题。
0: 哎，这是一个挑选的原则哈，
1: 嗯，
0: 就是网红店是一方面，另外找老字号这个更重要。
1: 对对对，
0: 就是我在旅游季过去之后，是不是当地人还要去那儿吃？
1: 对对对对，
0: 这个事儿也是一

0: 一个经验啊，接下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的中部了，简单的介绍介绍呗。
1: 嗯，
0: 内蒙古中部都包含哪些非常传统的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1: 行，这个在介绍中部之前啊，其实大家还比较容易记住的一个，就是在东北部和中部的一个连接点叫阿尔山、
0: 嗯、
1: 这个一年四季都很好看。
0: 嗯，
1: 这个就继续向南走通辽，还有走这个兴安盟，一直向南走，这沿线也有很多很多小的景观啊。
0: 嗯，
1: 沿着三条国道505县道，基本上就是景观都差不多，都是大草原。
0: 嗯、
1: 到了中部地区，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就这么几个大草原，第一个就是乌拉盖，
0: 嗯，
1: 乌拉盖管理区乌拉盖大草原，
0: 嗯，
1: 第二就是贡格尔草原。啊，
0: 贡格尔
1: 草原，东西乌珠穆沁贡格尔草原，还有苏尼特、
0: 嗯、
1: 还有这个再往南一点就乌兰布统草原。
0: 嗯，
1: 贡格尔草原呢也是这两年逐渐在提升，它受到达达县和热阿县的这个自驾旅游的这种热度影响。
0: 嗯，
1: 目前呢很多游客开始走这条小环线，从达里湖到这个叫热水塘镇，
0: 嗯
1: 啊，达达县、热阿县沿线的希拉木伦河呀、浑善达克湿地啊、啊白银希勒的这云杉林，还有这个阿斯哈图石林，所以可以说这种地形地貌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它完全属于这种克什克腾的国家地质公园范围之内，
0: 嗯，
1: 所以跨了锡林郭勒和内蒙古赤峰的克什克腾啊、两个地块。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搜达达县、热阿县，基本上就相关攻略有非常非常多，主要是贡格尔草原。继续向北就是乌拉盖草原，
0: 嗯、
1: 这两年也是逐渐热度开始提升。
0: 嗯、
1: 这个因为咱们有一个电影《狼图腾》嘛，它这个地方目前是非常非常的热的。
0: 开山地对，
1: 嗯，
0: 就是有了一些这个标志性的。事件或者是文学作品或者是电影，这个地方就变成大家趋若鹜的，哪怕怎么着我也得去看看啊。
1: 对，
0: 这是内蒙古的中部，哎，你真熟啊，
1: 去了好多次。这个无论是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还是乌拉盖，还是这个东西乌珠穆沁、
0: 嗯，
1: 包括二连浩特，这些呢都是受最近几年公路的整体提升，
0: 嗯、
1: 大家自驾难度比较低，以后就都愿意往外走一走，大家也希望到这边去看一看。
0: 嗯嗯，
1: 其实中部地区还有向西延展的一部分，就是咱们比较熟悉的乌兰察布地区
0: 啊，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非常熟的名字，
1: 对，
0: 乌兰察布
1: 啊、乌兰察布大家去的比较多的，以前是黄花沟，现在呢是乌兰哈达火山群，现在也叫乌兰察布火山群。
0: 对对对，
1: 这个地方现在就是也成了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嘛，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一看火山的结构，同时因为原来的开发和这个火山的这个利用吧，大家也能看一看，哎，火山被解剖之后它的内部结构是什么，这些火山灰啊、火山泥啊是怎么应用的，包括这些火山石啊，大家都有未来有什么用途，也是一个地质公园啊，这种地貌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啊，原来扒开这个表层之后，这些火山岩就非常非常像外星的这种火星的这种地貌了，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拍点照片看一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现在道路交通条件越改善，大家往北开的心就越浓烈。
6: 对，
5: 其实你就照我看吧，好像中部线路当中，好像有更多更适合亲子游或者全家游的这种意向。就是，就你说东边吧，那是新的，然后呢，西部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这叫什么来着？
6: 乌兰察布线，
5: 呼伦贝尔大草原啊。这可能更适合年轻人哈，哇，那么来。然后中部由于过于成熟，大家也都非常熟，可能都不止一次的去。
6: 嗯，
5: 又加上有一些志性在，尤其什么火山群啊。
6: 对，
5: 好像有人春天去，有人秋天去。
6: 对，
5: 但是对于中部线路，是不是夏天也是一个就是热点的热点，或者说是旺季的旺季？
6: 夏天是一个非常旺的季节，而且目前整个中部地区，尤其在锡林宫的南部，正阳白旗啊，正蓝旗啊，它也是打造这种千里风光草原文化带。而且这边呢，就是大家看，它除了有这种草原风光以外，还有文化，像正蓝旗的这个原上都，还有这上都湖周边啊，草原和沙地，还有这种湖泊相结合的这种景观，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湖泊非常多。
5: 也是地肥水美的一个地方，
6: 对，
5: 自然风光很好，而且现在保护的力度也很大，
6: 对，
5: 而且关键是成熟，对于很多全家出游的朋友来说，这条线路应该是不存在任何的风险，
6: 对。
5: 另外呢，就是孩子这个在旅途当中还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所谓文化气息的簇拥啊，
6: 对，
5: 让孩子更丰富一下自己的这个见识，
6: 对。
5: 简单介绍了一下中部，那其实西部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也很熟，而且也常去，只不过就是距离相对远一点。
6: 对，
5: 这其中我们上节目之前，周博一提到西边就是鄂尔多斯这两年在网上很红那个城市，给大家介绍介绍西部的内蒙古吧。
6: 行，其实从中部过渡到西部呢还躲不开两个城市，一个就是呼和浩特和包头，这其中呢包括这个乌梁素海啊，哈苏海啊，还有这个包头的这种工业遗址白云鄂博，还有呼和浩特周边的这些像大昭啊，还有这个它的一些历史文化遗存，四子王旗草原，这些咱们就一带而过，因为网上攻略比较多，重点呢还是讲一讲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呢这几年受到这个库布齐沙漠还有响沙湾的这个带动，它的这种沙漠游还是非常非常热的，沙漠的这种露营啊，沙漠的玩法，包括现在一些网红的地儿，我听说还有一个照明商店也在开，做一个玻璃房子，然后大家怎么样去通过这种去网红打卡，包括那边做的恩格贝的这个植被修复中心，就是怎么样去控制这种沙漠，而且最主要的这个沙漠比较安全，沙的比较少，而且它沙坡呢也不是很大，大家可以去体验体验。
5: 就有游乐项目呗，
6: 有游乐项目，有这种沙漠体验，基本上是一个入门级的。将来比如说咱们再往西，待会儿咱们再聊的时候，那西边这个沙漠那就不一样，完全是不是一个感觉了。
5: 这就是新手一日游可以选这地方。这说到鄂尔多斯，首先鄂尔多斯火是有一些博主啊，还介绍了一下鄂尔多斯的这个城市风貌。
6: 对，康巴什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城市建设非常先进。
5: 对，小城不大。那真好，
6: 真漂亮，
5: 而且真的好像这个季节是这两年人开始多了吧？原来一提鄂尔多斯都很少有人到那儿。
6: 曾经辉煌过，但是后来呢，经历了一段改造，这个城市以这种新的旅游城市又开始重新走上了我们的视野。
5: 对，这一次一半是网红，
6: 对
5: 啊，就是大家伙儿把那儿变成一个打卡地了。
6: 对，
5: 就生生的把一个城市变成打卡地了。
6: 对，它下面呢，像准格尔旗、大陆镇啊，还有这个康巴什啊，还有这些地方，都目前都非常非常火。
5: 就是一旦道路交通条件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吧，就一个地方可能迅速就红了。
6: 对，
5: 就是有一个这个大 V 去过， 这个地方保密性就没有了，接下来就会有更多朋友都跑到这儿来。而且呢，现在年轻人对于这样的一些景色吧，他不是找那些特别明显的标志物，他的目的就是到了那儿。
6: 对，
5: 就是其实他就恨不得到了那儿之后找一路牌，我在哪儿哪儿挺想你的，他在那儿啪拍一个，那就认为他必须去。
6: 对对对，
5: 这可能是现在这个鄂尔多斯这个奇红的另外一个原因啊。另外呢，就是沙漠游，什么沙漠，什么冲沙、吉普啊、滑沙呀，估计在当地都能感受得到。但是它和西北的那些沙漠比，就是规模相对小。
6: 对，因为在鄂尔多斯再往西还有两个盟市，一个是三个，一个是拜诺尔，一个是乌海，还有一个就是阿拉善。这些地方可就都是另一番风貌。因为夏天呢，虽然去沙漠不是很友好，但是大家除了这个季节，别的季节可能就更不友好，还不如这个季节去、
5: 啊、
6: 去体验一下。
5: 夏天沙漠的那种其实也还可以，就是沙漠，我听不止一位这个旅游博主，其实我个人也有这感受，其实我们不是那么怕热，
6: 对，
5: 我们是怕湿度大。
6: 对对对，
5: 就是你沙漠里你撑一个伞，那个伞底下它就感觉很干爽，有个阴凉。可能在沙漠里头它就会紫外线比较强，就是做好防护，这是一方面。另外夏天有夏天的优势。
6: 对，夏天比较亲和力，大家可以晚上躺在沙子上看一看，冬天是不行的。
5: 他呀，聊着这个周伯聊着聊着啊，星空摄影师那劲儿，晚上在沙子里躺着。
6: 对，
5: 你在那个附近有没有自己比较固定的星空摄影的一些去处？就在西边。
6: 在西边我比较固定的就是巴丹吉林。这个
5: 巴丹吉林
6: 被称为中国最美沙漠，也是内蒙古自治区靠西的一个景点了，号称中国最美沙漠的这个巴丹吉林，那个沙山就跟咱们库布齐和这个腾格里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那一个沙坡大概就是两三百米高，
5: 就规模比较大。
6: 对，规模比较大，而且里边大量的湖，大量的这种这个沙漠湿地，所以这个景观是非常非常漂亮。
5: 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聊聊你的专业吧。作为一位摄影师或者是星空摄影师，你在夏天去的更多，就是这些星空拍摄地，还是在其他季节去的更多？夏天的光污染是不是更可控吗？
6: 夏天其实不是光污染可控，夏天其实在
5: 透明度，
6: 呼伦贝尔我去的拍的白天的比较多，晚上因为它受到这种靠近极地，白天比较长，天文黑夜时间比较短，所以拍星空的机会不是很多，大概就一个多小时的天文黑夜时间，所以我更多的是在这边收集云彩，收集这种各种各样的风暴、闪电和各种漂亮的云。
5: 这是在夏天。
6: 对，在草原大家可以看看，看云基本上就是在草原上面一次可以收集到全国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珍稀云属。尤其是看风暴。
5: 对，得耐得住寂寞，另外呢就得赶上好的季节、
6: 对，
5: 在每个季节呢都有这个摄影师着重的一些着力点。
6: 对，
5: 当然了，他去的那一些特别偏僻的地方，我们以后有机会也会和大家这个仔细唠唠。因为夏天嘛，可能这个天气比较燥热，一旦进入秋天，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还没入冬之前，有一些比较相对小众的来自内蒙古的地方，可能呢就更会勾起大家去看一看的这个欲望。
6: 对，
5: 因为首先天气特别的好，而且呢雨水也不是那么多了啊。
6: 对，
5: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就只能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我们的旅游达人、星空摄影师周伯同学。
6: 好的，谢谢大家。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5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记得要慢一点，小心车辆打滑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4: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3: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4: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3: 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5: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3: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6: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7: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8: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9: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0: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9: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1: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无论是上班一族还是银发一族，对睡眠是越来越重视了。你说现在年轻人睡不醒，昏昏沉沉，上了年纪呢睡不着，白天还瞌睡，两代人都很苦恼。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睡眠质量得到提高，每天保持精力充沛的状态呢？今天我们就通过饮食来做做调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2: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11: 好，那看看高老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13: 君姐，我们今天喝个下午茶呗，你开单子我买菜，喝什么你定，好吧？
14: 好吧。
13: 好嘞，走，买菜去。你看，其实早上的菜市场是非常热闹的，但是我更喜欢中午的菜市场，很惬意而且很舒服。老板，还是按照单子来。啊。
14: 百合、蜂蜜啊，这是什么？大枣。
13: 莲子。
14: 又搞这些？
13: 泡水、泡茶。
14: 可以。
13: 老板，蜂蜜。啊，谢谢。
15: 微信收款，欢迎。
13: 东西买齐了，回家泡茶。
15: 食材都买回来了，朱云姐，那就交给你了，好不好？这个怎么煮还是怎么泡，你来操作。

0: 刘皇勋，
1: 我提前烧了一壶热水。
0: 嗯，对，这样子咱们就快一点，咱加到这个1000毫升的样子吧。好，可以了，可以了。哎，好，盖上盖儿煮吧，就大概就是20到30分钟的样子就可以了。然后呢，再把这个桂圆肉和这个红枣放进去。嗯，这样子的话，它就然后用它一边煮，煮到颜色它会有一点点的变浓，那种微黄，因为咱的桂圆肉它会有一种黄色出来，然后就倒到这杯子里头
1: 就可以了。
0: 然后呢，蜂蜜呢？你不是买了蜂蜜吗？
1: 蜂蜜，
0: 你喜欢甜的你就加多一点，
1: 嗯，
0: 然后不喜欢太甜的你不加也行，因为这个煮出来它会有一点微甜。行，
1: 其实刚才我一直在想一个事儿，你记不记得我让你开那个单子的时候？
0: 对啊，
1: 你看了我半天。
0: 我就看
1: 为什么你看了我半天之后为什么选了这几个食材？
0: 那我问你，你最近是不是工作特别累，然后睡也睡不好啊？
1: 对，有点就是睡不实，而且很疲惫，
0: 很疲惫，然后就觉得睡得好像没睡一样的，对吗？这个东西你看，这个莲子也好，还有这个百合也好，它都有一个养心安神的作用。
1: 嗯，
0: 然后就是说，如果你我们说睡不踏实，其实就是说你这个阴阳啊不平衡。
1: 嗯，
0: 到了晚上该睡的时候啊，你得记住啊，你该睡觉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这个阴气啊，就是我们这种阴阳的时候，阴要为主，你那个阳气呢要敛入到这个阴里面来，结果你工作的时候大脑处于这种兴奋的状态了，阳不入阴啊。哦，所以你就睡不踏实，你煮了这个茶呢，它就能够有一个养心安神的一个作用了。
1: 哦，
0: 嗯，然后这个百合呢，它还有一个滋阴润燥的作用。
1: 嗯，
0: 这个季节嘛，你看这个秋冬季比较干燥，皮肤也很干燥，它有几个滋阴润燥的作用在里面。
1: 嗯，
0: 然后你今天买了这个莲子啊，特别好，你还带了一个莲子心。
1: 我知道莲子心去那个去火嘛，
0: 对，去心火，对。
1: 行，差不多啊，我们先把这个桂圆和红枣也放进去。
0: 行。
1: 啊，我本来是今天要做菜。啊，您说不搞菜，我们今天喝下午茶。
0: 因为你想啊，你这睡眠不好，我看你这样子不是一天两天没睡好了，你光吃一餐饭，它还不能够解决你这个睡觉的问题。你这个水你得天天喝啊，天天都得喝水，咱不如喝这个，能够帮助你睡眠睡得好的茶呢，对不对？
1: 是，
0: 是吧？你光吃一餐饭有什么用啊？
1: 嗯，这茶您刚刚也说是有安神，不会喝完之后犯困吧？
0: 那不会，你得想啊。你光靠喝这一壶茶，你能起到一个安眠药的作用，你想多了。它是一个，它能够帮助你的一个睡眠的质量。但是你今天喝了这一个，你就想呼呼睡觉啊，那肯定你得第一，你的作息时间你得要改改。
1: 嗯。
0: 然后睡觉之前呢，你不能做太兴奋的事情。
1: 嗯。
0: 尽量的在床上呢，也不要玩手机了。你今天一天都喝这个茶，可能你明天也得喝。你这段时间，为了调整你的睡眠，你都喝这个茶。喝个一个星期的样子了，
1: 所以说你说做菜，这个菜不可能天天吃一样，茶可以天天喝一样的。
0: 对，我今天要是你做一个菜，今天就吃了这一餐，你就吃没了。
1: 嗯，
0: 你明天又吃这个菜，那你不干了吧。嗯，你喝这个茶你可以天天喝呀，对吧？
1: 坚持一下。
0: 对对，
2: 一壶养生茶操作很简单，办公室的办公桌上啊，家里的茶几上准备一个恒温壶，一小把食材正好泡一天，一来长期喝能改善睡眠质量，二来放一壶代茶饮呢，也能督促自己每天喝水，一举两得。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与人为善，微信视频号中搜索与人为善食养局，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4: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5: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4: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6: 视力检查、近视防控如何趁假期早做安排？散瞳等检查与学习冲突如何安排？家庭如何指导每天的护眼实操？邀请眼科主任陈威主任医师跟您讲讲暑假护眼黄金期。
7: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眼科的主任医师陈威陈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

0: 暑假护眼黄金期。当然了，这个黄金期是打着引号的，因为我们的护眼应该时时刻刻都践行。但是确确实实在暑假孩子们放假了，好像有更多的时间去玩耍了。这时候很多的孩子说了，哎呀，学了一个学期，这暑假好好得放松放松，开始抱着电脑，抱着 pad, 抱着手机就不撒手了。而且很多的家长也觉得孩子辛苦了一个学期了，好不容易放假了，想玩就玩一会儿吧。这时候让孩子们这种电子产品不离手，确确实实有可能给眼睛带来更多的伤害。所以我们得跟大家说一说，这暑假护眼啊，其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陈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暑假护眼我们到底有哪些是应该做的，有哪些是不该做的。那首先呢，还是要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欢迎陈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护眼到底应该在暑假做些什么，不该做什么。孩子们放假了，看这个电子产品的时间多了，感觉对于我们的视力应该是挺大的一个挑战。但为什么我们还说它是一个护眼的黄金期呢？
1: 是这样啊，确实是放假以后啊，孩子生活就没有规律了。如果不注意的话，他有可能近视会发生的更快啊，或者进展的更多。但是呢，暑假他也是不上学的时间，他的自由的时间也会更多。这更多的时间你如果能利用好，然后来保护好眼睛，制定好一个好的一个作息呀，它是一个护眼的黄金期啊。因为咱们不上课了，你可以有大把的时间在户外活动了，去晒阳光晒太阳了啊，可以作业少了啊。所以说这样的话，你就利用这个时间，有可能还会延缓近视啊，或者让近视进展的慢一些。
0: 所以您刚才特别提到了，到了假期，孩子们相对来说学业的负担没有那么重了，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户外活动。
1: 对，
0: 这个户外活动我们总觉得，哎呀，它对于我们的近视影响有那么大吗？这个您是不是从专业的角度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户外活动这看起来是件小事儿，但是对于孩子的视力保护其实是个大事儿？
1: 对，是，这是这几年啊，一些眼科的专家做研究发现的一个，户外活动是预防近视或者是控制近视进展最有效的，而且是免费的一种方法啊。因为户外活动啊，它有两个方面，我们一般说要日间的户外活动，就白天有太阳的户外活动，它效果会更好。这是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是呢，你到户外以后，你看的距离就远了、
0: 就不是看电脑看手机这么近了。
1: 对对对，它这个距离看远了以后呢，就对近视预防是有一定作用的。另外一个就是阳光的作用。因为户外的阳光的光照特别的强。特别是如果是像夏天吧，中午头户外的话，它的光照度能到十几万 lux。但是咱们室内呢，就是咱们中小学对光照的要求，300 lux 以上就算是合乎要求的。
0: 这 lux 其实是我们光照的一个单位。
1: 对对对，就是户外的这种强的光照就会让眼内的啊多巴胺产生增多。这多巴胺这个地址呢，产生增多以后就能抑制眼轴的增长，眼轴长得慢了，它近视就一般的就会预防近视了，或者近视就进展的慢了。
0: 您既然都说到这儿了，我就得追问一下了。您刚才说到的这个眼轴，我们的多巴胺分泌之后会让我们的眼轴增长的慢一些。
1: 对对，
0: 这眼轴和近视到底是啥关系啊？它越长是不是我们的近视度数就有可能越大呢？
1: 对，是这样子的。孩子的眼轴呢，其实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孩子眼球的大小。它是指从眼睛前后，从角膜到后边这个距离啊，叫眼轴。因为孩子生下来呢，他都是眼球比较小的，他的眼轴呢也是短的。随着年龄增长呢，他的眼轴会越长越长啊，长到一定程度，他有可能就会变成近视了啊。就是刚出生的孩子，他眼轴短，这个状态呢，他是一个远视的状态。然后慢慢的远视越来会越小，眼轴会越来越长啊。一般的是最好到12岁左右，他的那个眼轴啊长到一定的程度，他的远视呢也减到零，但是还没有近视啊。这样的话你以后再注意他就不容易近视了。如果他眼轴长得太快，他的远视消退的太快，他就很容易就变成一个近视。
0: 所以说孩子在一个生长发育的阶段，他的这个眼轴呢是随着孩子的增长，随着孩子的这种发育，他也是在不断的增长。
1: 对，是的。
0: 但是如果他和孩子生长的速度没有匹配上，他长得比孩子长得更快的话， 那很有可能孩子就会出现近视。
1: 嗯、对对。
0: 但是如果这个速度匹配上了，基本上孩子到12岁左右，这个我们的远视储备也基本上用完了、嗯、其实就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生长的速度。两者匹配上了，那我们日后再注意用眼的这种卫生啊习惯啊，那可能就近视不会出现在孩子身上。
1: 对对、啊、嗯。
0: 但是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个阳光的刺激其实对于我们的眼轴增长分泌的这个多巴胺是能够减慢它生长的这个速度。但是我得特别问一下，现在很多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得戴太阳眼镜，因为这紫外线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也是一种伤害。但是对于孩子来说，我怎么衡量好这个度啊？这个我要控制一下，别让它晒得太过分，别这紫外线再把眼睛伤害了吗？
1: 一般孩子我们是不建议戴太阳镜的，
0: 嗯，
1: 除非是说你比如说到海边光照特别的强的话，那你可以戴下太阳镜，这种光线啊是一般不建议戴太阳镜的啊、
0: 哦、
1: 除非是孩子如果是散瞳啦验光啦，他瞳孔变大啦、
0: 嗯、
1: 然后咱们再建议戴太阳镜啊，日常的这种、不散瞳的状态下是可以不建议戴。
0: 就是这时候孩子的眼睛和成人还是有点差别的。
1: 对，
0: 嗯，成年人应该做好眼睛的这种防晒、
1: 就是、
0: 但孩子相对来说好一些，他不太会用做这个防晒工作。
1: 是的，因为防晒呢咱主要是怕日光太强的话，有些就是我们长大成人以后啊，有些那个叫翼状脓肉啊，或者一些白内障啊，或者这些的影响啊。
0: 嗯，
1: 但是孩子呢光照对他来说是预防近视的一个好办法。
0: 嗯、
1: 一般的光线下是不需要戴的。
0: 嗯，这个时候对于孩子来说收益更大一些。
1: 对对，
0: 所以说他并不需要配备一个太阳眼镜或者说墨镜。
1: 对，
0: 因为现在很多家长追求时髦，会给孩子很早就戴上这个太阳眼镜，尤其是出去玩的时候，家长说了、哎呀我得预防这紫外线的伤害，那孩子的眼睛脆弱更得预防了。但没想到对于孩子来说，其实这个眼睛的防晒是不太需要的。
1: 对对，是的。
0: 嗯，好，我们来继续说一说这个孩子呀，很多的家长觉得他看不清了那就是近视了，但其实近视是不是仅仅是看不清的一个原因啊？
1: 对的，你说的特别的对啊，特别对孩子来讲啊，近视特别是对于六岁以下的孩子来讲，近视可能只占少部分、
0: 哦、
1: 啊，六岁以下的孩子如果他的视力不好，他可能大部分的原因啊是远视啊散光啊或者屈光参差其他的问题，
0: 嗯，
1: 也有可能是弱视，
0: 嗯
1: 啊，近视只占少一部分，只有到中小学以后啊，特别中学生以后如果视力不好，在大部分原因是近视引起来的。
0: 那这个时候家长怎么来分辨呢？因为孩子本来年纪就比较小，他的这个表达他也很难自己去分辨，他只能告诉你我看不清。
1: 嗯，
0: 这时候家长怎么来帮孩子分辨一下到底是近视啊远视啊弱视啊还是其他的原因啊？
1: 嗯，这是一个好问题啊。就是家长呢其实光靠视力是很难确定他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视力不好。
0: 嗯，
1: 还是需要如果体检啊或发现孩子视力不好，还是建议先到医院里去做检查。
0: 嗯，
1: 他得通过一些专业的检查来判断他到底是什么原因。
0: 嗯，这时候医生肯定就是需要通过一些专业的设备，然后呢还有我们的这个是不是都得散瞳啊，因为孩子这时候还相对来说属于一个未成年的一个年纪阶段，对于他们来说想要确诊近视都得散瞳吗？还是说医生也是根据情况根据年龄来判断需不需要散瞳？
1: 对，医生呢一般先散瞳之前做一些基础的检查，然后判断这个孩子大概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再根据孩子的年龄，根据他不散瞳的验光的度数，还有包括他有没有斜视的情况，来最终的综合的判断他到底是不是需要散瞳检查。
0: 哦，这个提醒也特别的重要，就是告诉家长不要觉得孩子只要没成年的阶段去验光的话就一定需要散瞳才验得准，不是这样的。
1: 不一定，不一定啊，有的可能就不需要散瞳，有的可能只需要观察就行了。
0: 嗯，这个咱们遵循医嘱听医生的建议。
1: 对对，
0: 医生先会通过一些这种检查甚至让孩子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视力的这个眼镜什么的，然后来判断他需不需要进行散瞳。
1: 对对对，
0: 嗯，好。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再不养生就晚了。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暑假期间啊，其实是我们一个防控近视的黄金期，就是因为孩子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进行户外活动了。但是你也提到了，有很多的孩子在暑假的时候反而近视出现了，这是不是就和我提到的生活当中的这些诱惑挑战太多了有关系啊？
2: 是的是的啊，因为现在确实是电子产品特别的多啊，还有的孩子他不是玩电子产品，他有些玩一些小拼接游戏
1: 啊，
2: 小
1: 乐高、啊、
2: 特别小的那种，特别小，
1: 现在还有拼豆呢，
2: 对，拼豆啊什么的，就这种特别小，他也是一样很费眼的啊。电子产品是费眼的，但是只要是近距离的这种活动，如果连续看的时间太长了，它都会加重近视的一个进展。
1: 所以说近距离用眼其实是孩子出现近视的罪魁祸首。当然了，不能所有的近距离用眼咱都归咎到手机，归咎到 pad 上。
2: 对对，
1: 像现在孩子们特别喜欢的这种拼豆啊，一拼拼好几个小时，这肯定对于眼睛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2: 对对，是的。
1: 清茶思雨提醒了，用眼20分钟，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就要眼睛休息一下，远眺20英尺，休息的时候让眼睛看向20英尺，也就是大约6米外远眺一下，有助于眼睛睫状肌的放松，缓解长时间看近处导致的肌肉紧张。同时还提醒了要持续20秒的时间，也就是远眺的时间至少要持续20秒。其实这朋友说到的就是20 20 20。
2: 对， 对，
1: 我看到不光他说了，还有好多的朋友都提到了这个20 20 20原则。
2: 对，
1: 这是不是其实也是咱官方倡导的呀？
2: 对，是的，这是一个国外的一项的研究，他发现这个20 20 20原则呢，对于那个防控近视还是有用的啊。所以说一般的现在我们啊眼科医生也是倡导这个。
1: 对于孩子来说20 20 20，但是确实有一些学生上课起码一节课是40分钟，这超过20分钟了，
2: 是的，
1: 这咋办呢？
2: 是的，这确实是一个矛盾啊。当时我们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它是两个原则，一个是20 20 20原则啊，这个孩子呢自己在家写作业的时候啊可以做到的啊，我写作业写20分钟，看书20分钟，我可以看他20英尺相当于6米吧，就是看远处的东西看20秒是可以的。但是对于上课的孩子这个就很难做到啊。但是还有一个30 40 10法则，就是上课40分钟，然后可以在户外看远处10分钟。
1: 这就是课间休息，
2: 这个
1: 我们的时间。
2: 对对对对，所以说课间休息看远处也是非常有用的。
1: 所以说课间休息的时候孩子们多到操场上去跑一跑，玩一玩。
2: 对对对，
1: 这时候其实不光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好处，对于我们的视力健康也有好处。
2: 是的，
1: 多看一看远处，这个也就是刚才我们俗遵循的这个20英尺的原则吧，就是看6米以外的
2: 对
1: 这个物体就可以。
2: 对对对，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还有好多的朋友提到了这个孩子应该补充一些叶黄素，菠菜啊、西兰花啊、玉米啊、蛋黄里面都有很丰富的叶黄素。还有燕林提醒大家说，多补充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他说像胡萝卜、南瓜、动物肝脏、橙子、猕猴桃、坚果，都让孩子多吃点，这些对于眼睛都有好处。这里面还有一个。这个他没提到的，但是现在很多的广告会提到的一个物质叫做花青素。我就想问问陈主任，对于孩子来说他有必要比如说额外的补充一些像这些微量元素吗？
2: 目前看我们认为是没有必要专门来补充这些微量元素的。我们的原则呢就是均衡营养，就是什么都得吃，就是不挑食不偏食啊，这个对孩子来说就更重要。因为现在所有的这些微量元素也好或者其他的也好，它的研究的数据并不是太多啊，原则就是均衡营养。
1: 所以说咱们饮食什么都吃，
2: 对，
1: 比各种各样的这种补品给孩子吃可能更好一些。
2: 对，是的是的。
1: 而且这些很多的这些微量元素其实食物当中都含有。
2: 对，
1: 对吧？刚才这个朋友不是说了吗，很多什么胡萝卜啊、西兰花啊，这不都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吃的这些食材吗？
2: 是的是的，
1: 咱们要补不如食补。多吃一些这个食物，而且他提到的这些很多都是蔬菜水果，其实本身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从我们的膳食搭配的角度来说，对于孩子的健康来说也都是有好处的。
2: 对，蔬菜水果还有肉蛋，
1: 所以就是我
2: 们都得吃。
1: 对，肉蛋奶蔬菜水果还是多吃一点，比单纯补充各种各样的这种营养元素要靠谱。
2: 是的。
1: 还有一个朋友在问，他说这弱视和近视到底有啥区别，这两个能自己分辨出来吗？ 这个弱视咱们相对来说好像没有近视那么为大众所知，咱们来说说什么叫弱视。
2: 对，因为近视确实发病率太高了啊、从小孩学龄前就开始有近视，到高中会更多啊。但是弱视呢确实发病率要低得多啊、弱视呢主要是因为在视觉发育期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视力发育受到了影响。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他长大以后他戴眼镜视力也看不到正常，他做手术视力也看不到正常。
1: 哦，
2: 这种就叫弱视。
1: 就是我们屈光矫正没有办法让我们看清楚。
2: 对，就是因为他视力该发育的时候没有发育上来。这个弱视呢一般是在6岁之前发病的一种病。
1: 哦，刚才我们说了近视一般都是在6岁之后，
2: 对，
1: 上学了以后才会逐渐的出现，
2: 会多一些啊。
3: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5: 今天做了4菜1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4: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6: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7: 嗨，都是小意思。
5: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7: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
4: 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
8: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9: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4兄弟，
10: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8: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1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3: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4: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8: 你们4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1: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3: 为了资源利用。
14: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5: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6: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5: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7: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8: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9: 你好。
20: 你好。
21: Hello, how's it going?
3: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的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今天呢还要说一个大的茶叶种类，这就是红茶。
1: 对，
0: 说到红茶哈，很多朋友挺熟悉的，日常生活中也会喝，而且也知道在国外这个红茶好像也很知名。
1: 对，外国人其实喝的茶90%以上都是红茶。但是这里有一误区啊，你看它的名字吧，虽然它类咱们中国叫红茶类，国外呢它叫 black tea， 也就是黑茶。它和咱们现在所谓的黑茶是不一样的。咱们现在对黑茶的划分指的是普洱茶类，类似那种
0: 重发酵的茶。
1: 重发酵茶，像这个普洱啊。
0: 那说到红茶哈，它也属于一种发酵茶了。
1: 是。
0: 和我们这个绿茶相比，它的汤色啊、口感、特点都不一样。
1: 是。你看红茶呢，它其实历史也很悠久，不是说咱们现在才有这个红茶，是吧？当然最早先红茶的形成啊，据考证并不是人们有意识去做，而是呢这茶由于保管不当，受潮了，被水淹了
0: 啊，
1: 它有点自然发酵，
0: 就像普洱茶哈，就是生普变熟普是一个道理的啊，
1: 自然发酵，然后呢再经过烘干，哎，就发现这茶呀不错。
0: 就有点像安徽那臭鳜鱼的过程是吧。很多美食哈，这个美味的饮食可能都是因为偶然的过程发现，哎呦挺好的，那我们以后就这么来吧。
1: 是。他就日后呢因为受到市场的这个欢迎，他就形成一个茶叶的一个大类品种了。因为它汤色呢本身呢带点红。是吧，就是相对绿茶来说啊，它是发点红，所以呢就给起一个名就叫红茶。红茶的品种也很多，你看咱们以前经常说的像祁门红茶啊，还有滇红，就是云南红茶，还有呢叫最著名的像武夷山那块的红茶，红茶像什么正山小种啊，还有近些年来出名的什么金骏眉、银骏眉，这些都涵盖在红茶这个范围里。实际上世界90%除中国之外的人90%喝的都是红茶。世界这个红茶产地啊，不仅是在中国，你像印度的大吉岭啊、斯里兰卡啊、过去的锡兰啊，还有包括肯尼亚，都是世界著名的红茶产地。
0: 为什么红茶会受到世界上这么多人的追捧啊？
1: 它就是因为红茶呀，首先一个它味儿足，颜色呢你看着也觉得很真实。它不像咱们比如说白茶或者绿茶，你觉得轻飘飘的，尽管香尽管绿，但是呢你总感觉的这不够真实，这个就跟喝水似的，是吧？当然和国外这个饮食文化和习惯有关系，他们可能更喜欢或者是更需要一种色比较浓、味儿比较厚重、香气比较持久、比较冲这么一种茶。
0: 它特点更鲜明。
1: 对，就是茶呢它为什么能像这个咖啡和 COCO 一样在立足于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呢，就是如果完全是绿茶，比如说完全是咱们说龙井，这不行，这才立不了足。它就是你看咖啡和这个 COCO 具备的东西，这红茶都具备。而且红茶的喝法上它就是更多。它可以调成各类红茶，
0: 奶茶之类的。
1: 对，奶茶，包括国外也是，你比如你加蜂蜜可以，是吧？你加一些那个干的香花也可以啊，像玫瑰，是吧？你用糖也可以，你里边你不用糖，你加点其他甜味剂，甚至你不就这么直接喝苦的啊，或者说你中间冲点奶，你可以随便调。
0: 对，
1: 因此它给你的想象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0: 它可以到世界各地，然后本土化，形成自己的一种茶。
1: 太对了，就是它结合一个本地的这个饮食啊，喝茶的习惯，你去调。
0: 红茶本身的特点哈，就是更适合外国朋友的口味和想象。
1: 是。
0: 那我们中国人喝红茶会怎么喝呢？
1: 你看传统的喝红茶讲究啊什么呢？什么也不搁，直接就喝这红茶。但是现在由于这个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啊，也有人搁点糖啊，或者搁点蜂蜜，
0: 搁点奶，
1: 搁点奶，那就都可以。咱们先说过去什么都不搁的， 啊，传统的红茶，那个红茶本身啊，和咱们说的国外搁些那些东西的品种和味道也不太一样。
0: 嗯，
1: 你像过去咱们经常喝的，首先头一个啊，说祁门红茶，就是简称叫祁红，是吧？祁红，你说这产地是哪儿？祁门，
0: 应该也是安徽吧？是安徽附近吗？
1: 哎，对。啊，它就是在祁门县，对，咱们就说这茶叶的茶叶名称的来源、嗯、是吧？它就是几大类，其中一个很多的茶的这个共同的名字的组成，就是前面是产地，
0: 嗯，
1: 那么后边是它茶叶的特征，
0: 对，什么信阳毛尖、西湖龙井、黄山毛峰，
1: 包括这个祁门红茶，
0: 都是这个名词组合方式哈，
1: 对，对，对。祁门红茶呢，它主要啊，产地啊，当然现在有些地方引种也叫这个祁门红茶，但是它就正宗产地啊，应该说啊，就是这个安徽的祁门县。它这个祁门红茶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为什么说、你不用搁什么东西呢？因为它本身它就香，
0: 哦，
1: 它本身带点蜜香，它在发酵过程中啊。不是说掺入了这些什么香精啊什么的，它是首先头一个这个茶叶。种类就是树，它本身经过发酵能够产生一定的香，香就是脂类嘛、嗯、是吧，那么还有呢就是什么，它在发酵过程中由于工艺包括温度包括手法包括时间，这个也促使了产生一种啊哎比较浓厚的这种茶叶味的蜜香味。
0: 嗯，
1: 所以你喝这个祁门红茶你不搁糖你也觉得哎入口它甜丝丝的。你看有些绿茶入口啊它发点涩甚至发点苦，回味回甘是甜，这不是，这入口即甘
0: 啊、
1: 哦、回甘呢它就更甘，所以呢你就什么不用搁。另外呢这祁门红茶啊还有一特点、啊、它耐泡，红茶啊包括黑茶它们共同特点都是非常耐泡，
0: 嗯，
1: 一般红茶喝个五六泡应该一点问题没有，就是你比如说还不用多搁，你就放四克甚至再少一点啊，放到这个杯子里，你半天儿，它这个色儿都不浅，都不淡下去。当然香味儿可能要稍微的受点影响，但是从茶汤的颜色来说，它还能保持啊。一般来说，五六泡能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颜色。再有一个呢，你喝它这个呢，你觉得很醇和。
0: 嗯，
1: 这红茶呀，它因为在发酵过程中啊，这个它有一些转化。就是茶多酚的转化，因此呢它不像绿茶那边有一种刺激，你看绿茶严格说起来它有点凉，它清凉的、
0: 嗯、
1: 是吧，但是红茶不，红茶呢它是带有点温和的，
0: 温和，
1: 所以呢你比如说老人呢 啊或者说肠胃不太好的人更适合喝这红茶，
0: 它相对来说它的性味更暖，
1: 对，
0: 嗯，
1: 你看过去传统的有用蜂蜜加红茶冬天就作为一个防治感冒的啊，或者你受了寒了那怎么办，说姜糖没有，当时哎你来点红茶啊或者放点蜂蜜啊，另外呢你看像祁门红茶呢它有很悠久的这个历史，它也形成了一套啊非常完整的这种加工的方法，
0: 嗯，
1: 哎，所以你看祁门红茶出来以后茶性完整，它不是破碎是吧，另外呢它那个选的茶呢也比较粗壮。为什么这红茶耐泡啊，和它选的不是嫩芽幼芽是吧，选的是叶子有直接关系。如果你都是像毛峰或者说是像毛尖那种小嫩叶，那这出来这茶它不可能耐泡。
0: 而且对。
1: 是吧，
0: 两三泡三四泡就没味儿。
1: 对。这个你像这个祁门是吧，现在呢他们除了这个生产标准的红茶的原茶之外，它还给你进行拼配。
0: 嗯，
1: 哎，你比如说有些就有意的加入一些，比如说玫瑰啊，或者加入什么茉莉，这就形成叫玫瑰红茶。
0: 嗯，
1: 茉莉红茶，这样的更适合一些年轻人，包括一些小女孩他们的喜欢。
0: 对，
1: 是吧？
0: 我觉得红茶之所以能走向世界，哈，可能跟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审美也有关系。
1: 对，
0: 你比如说绿茶，咱们喜欢那种清淡。啊，喜欢它那个一芽一叶那种飘摇啊，它是一种含蓄的啊，收敛的。但红茶不是，它的汤色很浓厚啊，它的口味也很浓重，所以说它能走向世界。
1: 哎，走向世界，也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你看，咱们中国最先走向世界就是祁门红茶，不是现在说什么这个什么金骏眉这些东西，我没有贬低金骏眉的意思，在外国不一定受到外国顾客的欢迎。你看，在世界上有三大红茶最有名。 一个是印度大吉岭红茶，一个斯里兰卡红茶，再一个就是咱们说的祁门红茶。
0: 嗯，
1: 他们共同特点就是高香，就是非常香。简单的说，哎，既耐泡，香味也比较持久，还很冲。
0: 嗯，
1: 它符合这个人对茶的这种一口香这种追求，
0: 就特点非常的鲜明。
1: 鲜明，
0: 还出来它就炸眼。
1: 哎，不需要你慢慢去冲泡。
0: 嗯、
1: 你像铁观音，有的时候你得功夫茶，你慢慢泡啊什么这个，你可能沏太艳了还不好喝呢。哎，这个祁门红茶好。
0: 对，它特点非常的鲜明哈。
1: 对，
0: 嗯，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红茶。刚才的节目中呢，跟您说到了祁门红茶。其实除了祁门红茶之外哈，中国还有两个地方的红茶是非常有名的。
2: 是，其中之一啊，就是云南
1: 啊，滇红。
2: 滇红，你看云南呢，一说到云南吧，老是云南普洱是吧？但其实啊，云南这普洱在若干年前啊，咱们就比如20年前，普洱茶的知名度远远不及滇红。
1: 嗯，后来炒热的。
2: 哎、对，那有点炒的那个问题、
1: 嗯、
2: 是吧？这个咱们先不说它这炒，咱们先说说这个没炒之前啊，这个滇红啊，中国过去有三大红茶产地嘛，是吧？祁门红茶啊，还有这个现在说的这个
1: 滇红，
2: 滇红、还有就是
1: 武夷山的红茶。
2: 咱们说说这个云南这滇红是吧？滇红啊，那云南呢，它哪点的茶叶产地最好呢？这个就是现在咱们说的西双版纳啊，西双版纳那块啊，临沧地区它不仅出这个好的普洱茶，它也出这个好的红茶啊。主要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像这个临沧啊，还有那个丰庆啊这些地方，这个出的这红茶呀非常有名。过去呢，咱往往知道比较少，原因呢是它都出口了，从云南啊，它往南就出口，通过这个当时的这个滇缅滇越，这个就是从云南到缅甸到越南这个渠道，它都出口。
1: 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它很方便就出口了，
2: 就出口了。所以呢，它在世界上的知名度是很高。西双版纳那个地区啊，我去过几次，它真是适合茶生，这生长那条件啊，一个是你看它属于这个云贵高原嘛，是吧？它具有一定的这个高度啊，再有呢，它那个气候呢，常年它湿润，
1: 对。
2: 哎，你人待长了受不了，但是这茶它就喜欢这样。
1: 对，因为我们之前说过气候的原因哈，尤其是湿度对茶叶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 对，温差变化还不能太大。
1: 嗯，
2: 对于红茶来说，它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自然条件。那么这些云南这个咱们说这西双版纳地区呢，基本它都具备这个。再加上啊，它制茶呢也有一定的历史传统。
1: 嗯，
2: 它制茶更多的是往外卖。这红茶咱们说过了，一开始不是红茶，它就是一种原茶，是吧？原茶就是经过粗略加工的茶，那么你叫它绿茶也未尝不可。但是后来由于在这个贮藏过程中，比如说受了潮了，或者说淋了湿了，或者说你长时间没管它，它自然发酵了。自然发酵之后呢，哎，人们就给它看着挺好的茶，用点
1: 长
2: 毛扔了也可惜，给它烤烤吧，烘干了。啊，用炭火哇一烤，烤完了以后，在烤的过程中就觉得，哎，这茶有点意思，但是跟原来那茶不一样了。啊，我们再一投放市场，让别人一喝，大家很欢迎，啊，所以呢，这个以后就干脆形成品种了嘛，是吧？这个西双版纳茶起因也是这样。咱们说到这红茶，解释一下啊，你看普洱茶大多数啊是压成坨的，咱说它大多数，不是所有的啊。这个红茶大多数都是散茶，极个别的。他那给你压成小窝头，哎，红茶，然后呢，这个你喝的时候掰那么一块，但是绝大多数它还是以散茶。它为什么压缩呢？压缩了便于啊运输和便于贮藏，是吧？你全是散茶，你往外走，什么拿那个骡子马你驮，马帮你驮不好驮啊。
1: 对，它其实容易吸湿，是吧？
2: 对，
1: 就是吸收这个空气里的水分，
2: 那很轻。那么你经过压实之后，哎，它可能相对来说呢，能多放点了，
1: 便于运。
2: 过去是小窝头，现在依然还有。但是好的品种它不做成压缩茶，甭管什么茶，好品种都不做成压缩茶。
1: 对，压缩有损耗。
2: 对对对，而且压缩过程中吧，有一些脏的东西啊，什么你不可控制的这些东西，包括渣子了，包括梗了，这你都压进去了。但是散茶往往就更好。所以呢，我建议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买红茶，还是买散茶为主。这个除了云南之外呢，还咱们说这红茶大产地，就是
1: 武夷山的红茶。
2: 对，武夷山风头是大大的超过了这个祁门红茶和云南滇红
1: 啊。它怎么风头正劲啊？
2: 他借着这个铁观音炒作、这个、
1: 捎带手的
2: 捎带手，把他这个红茶也炒起来。
1: 嗯、
2: 最典型就是咱们常听见所谓正山小种，
1: 哦、
2: 什么金骏眉，是吧？这实际上都是这个红茶的品种。 正山小种，先说一下什么叫正山，不是有一个山名字叫正山，
1: 嗯，
2: 它这个正山啊是有别于啊外来的，它本地本山产的，它叫本山茶，
1: 嗯，
2: 外地来的是吧，它再加工，外地毛茶运来或者外地的成品茶运来，它管它叫外山，这是当地这种习惯称呼是吧，本山和外山。那为了表明我这本山是正宗的本山，那么正宗本山，正宗本山说来说去就变成了叫正山了，
1: 简称了，
2: 简称就是正山了、嗯、现在正山小种大家都很了解了是吧。正山小种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什么呢，香味比较足，另外汤色呢它不是那么发浑，咱说实话云南那个红茶汤色有点浑，它重、
1: 嗯、
2: 啊，不是说里边有灰尘有土的那种浑，而是呢它有那个一些固形物，那溶在里边的太多了，所以得影响它的透光率、
1: 嗯、
2: 你觉得它有点浑，汤色比较重。但是呢这个正山小种相对来说它这个红啊发点棕红色，可是呢哎你看着呢颜色
1: 清透，
2: 哎对它透亮，所以它比较受欢迎，符合咱们当代人的这个饮茶的习惯、
1: 嗯、
2: 是吧。正山小种还咱有可能还咱们听众朋友听说过名叫什么金骏眉银骏眉，实际上这也是红茶正山小种在这个基础之上研制出来的。
1: 嗯，
2: 金呢是指的它的颜色啊，有的那个茶梢上它带点那个发黄，眉呢就是好像一个眉毛似的弯曲的，骏呢实际上它的研制者它的名字里边有个骏啊，咱们具体是谁也不给他做广告了，就是金骏眉实际上也是一种红茶的名字、
1: 嗯、
2: 但是这个呢炒的有点过了，好的金骏眉给你要几千甚至几万，
1: 咱这平头老百姓消费不起、
2: 哎、对
1: 是吧。
2: 实际上您比如说要是正山小种这种茶啊，您要是到茶城去买200块钱的正山小种已经很不错了，
1: 200块钱一斤，
2: 哎，对，两已经很不错。
1: 哦、
2: 您别听他胡侃，说我这边什么1980什么的888，您就给他180，他最后也卖了。
1: 哦，这是肖老师，传授大家就买红茶的小窍门呢、哎。您可别让人家给忽悠了。
2: 这个茶

0: 商，包括茶农，这茶就是他的孩子，就是他的命一样。你说不好，他不爱听，他就要拼命去证实自己。
1: 嗯，
0: 那你尝尝这个，你尝尝那个，哎，这样的慢慢慢慢，他那心气儿就杀下来了。
1: 对，
0: 你老说他不好，他肯定就没那么高心气儿了。
1: 啊，
0: 他讲最终，哎，我就这茶我赔钱我也卖给你，我就让你尝尝我这茶好不好。
1: 你看咱们的目的达到了，但前提是咱们对茶要有所了解。
0: 对，基本知识要
1: 知道。您不了解您怎么挑啊？
0: 是，
1: 您连他好的什么样您都不知道，您挑不出来刺儿，这价就杀不下来哈。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一一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2: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可能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1: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3: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4: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5: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6: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着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7: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8: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成。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5: 义乌的经济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

0: 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4: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5: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 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

0: 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1: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0: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三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三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 16.58 亿元，并处以罚款 35.21 亿元，罚没款合计 51.79 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 1.22 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4: 真的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5: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十一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为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7: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科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科研企业再积极的测一个价格。
6: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 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7: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中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2: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打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9: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工作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保、省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0: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5: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12: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3: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12: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14: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15: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2: 全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5: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2: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5: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1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18: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17: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19: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测被枪杀。

0: 的墨西哥籍男子车内发现的物质并非违禁品，这就等于否定了之前联邦官员怀疑死者车内藏有冰毒的说法。本月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停车检查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0: 由于强风助燃干旱加剧，法国和西班牙境内野火持续肆虐。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
1: 有人问我，是否有灵丹妙药可保一世健康？也有人质疑，养生之道到底有多大用处？我想说，把老祖宗的传承熬成粥，把名医大家的经验炖成汤，再撒上一把人间烟火的智慧。
0: 19点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新闻前沿，百姓身边。这里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太谷新闻眼，最新鲜的太谷新闻资讯，最及时的热点追踪，太谷新闻眼一路与你同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5.0太谷新闻眼，我是韦静。今天我们来聚焦一个危害极大、隐蔽性极强、波及面极广的违法犯罪活动——跨境赌博。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和跨境交流日益频繁，境外赌博犯罪集团将黑手伸向我国内地，通过线上网络赌博、线下组织出境赌博等多种方式大肆招赌吸赌，不仅吞噬无数家庭的血汗钱，更引发非法拘禁、暴力催债、资金外流等一系列恶性犯罪，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扰乱社会秩序，威胁国家经济金融安全。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什么是跨境赌博。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和司法界定，跨境赌博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线上跨境网络赌博，犯罪团伙在境外架设服务器，搭建赌博网站和 APP， 制作中文界面，通过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短信弹窗、熟人推荐等方式，向我国境内居民推广引流，引导群众在线

充值，下注赌博。另一类是线下跨境实地赌博，犯罪集团以旅游、务工、商务考察为幌子，组织招揽境内人员偷渡或违规出境，前往境外赌场、赌博窝点参与赌博，全程提供所谓一条龙服务。很多人误以为跨境赌博只是自己的钱自己做主，输钱赢钱都是个人行为，殊不知跨境赌博的危害远超个人层面，既毁掉个人家庭，又扰乱社会秩序，更危害国家利益，是不折不扣的恶性违法犯罪活动。第一，直接摧毁个人与家庭，造成财产毁灭性损失。跨境赌博来钱快，输钱更快，参赌人员一旦沉迷，极易陷入赢了想多赢，输了想翻本的恶性循环，短短几天几个月就能输掉毕生的积蓄，甚至变卖房产车产，透支各类信贷资金，最终负债累累，无力偿还。很多家庭因赌博反目成仇，夫妻离异，老人无人赡养，孩子无人照顾，原本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部分人因为绝望走上了轻生、盗窃、抢劫等违法犯罪道路，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第二，滋生黑恶势力与关联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跨境赌博往往与黑恶势力、电信诈骗、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组织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深度绑定，形成赌诈结合、以黑互赌、以赌养黑的恶劣生态。境外赌博团伙为追讨赌债，经常雇佣打手对境内参赌人员实施暴力威胁、非法拘禁。部分赌博平台本身就是诈骗平台，以赌博为幌子，直接骗取参赌人员资金，一旦发现被骗，维权难度极大。同时为逃避打击，赌博团伙还会拉拢腐蚀个别人员，破坏基层治理秩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第三，造成巨额资金外流，危害国家金融安全。跨境赌博的赌资大多通过地下钱庄、非法换汇、虚拟货币等方式非法流转出境，每年导致数百亿、上千亿境内资金流失境外，严重扰乱我国外汇管理秩序和金融市场稳定，侵蚀国家经济根基。这些非法资金还会被犯罪集团用于进一步扩张犯罪网络，实施其违法犯罪活动，形成恶性循环。第四，败坏社会风气，扭曲价值观念。跨境赌博宣扬不劳而获、一夜暴富的错误观念，侵蚀勤劳致富的传统美德，尤其对青少年、年轻人危害极大，容易让其滋生惰性、好逸恶劳，荒废学业和事业，误入歧途。同时，赌博引发的各类矛盾纠纷、极端事件也会污染社会风气，破坏文明和谐的社会环境。在此，我们必须明确告知所有的听众，跨境赌博不是小事，而是我国严厉打击的违法犯罪行为。无论是组织招揽他人参与跨境赌博，还是自身参与跨境赌博，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绝不存在法不责众、偶尔参与没事的侥幸空间。根据我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组织招揽境内人员参与境外赌博，为赌博网站担任代理、发展下线、开设跨境赌博平台、提供技术支持、资金结算服务，均构成开设赌场罪；组织参与国境外赌博罪，情节严重的将被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跨境赌博的首要分子、骨干成员、累犯，司法机关坚决从严惩处，绝不姑息。同时，参与跨境赌博的个人赌资不受法律保护，一旦被查处，赌资将被依法追缴，参与赌博行为将受到治安处罚，构成犯罪的同样要追究刑事责任。而面对隐蔽性极强的跨境赌博，

0: 每一位公民都要提高警惕，增强防范意识和辨别能力，做到不轻信、不参与、不透露、不转账，主动远离跨境赌博陷阱。首先是要认清跨境赌博的骗人套路，坚决拒绝各类诱惑。凡是通过微信、短信、QQ、短视频、直播等渠道推送的网络赌博、彩票预测、投资理财返利、境外高薪务工等信息，一律视为诈骗和赌博陷阱，坚决不点链接、不扫码、不注册、不充值。凡是熟人、网友以赚钱快、门槛低为由，推荐参与境外赌博、组织出境赌博的，坚决拒绝，并及时拉黑举报。其次，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念，摒弃一夜暴富幻想。勤劳致富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世界上没有不劳而获的财富，更没有稳赚不赔的赌博。要脚踏实地的工作生活，理性投资理财，远离投机取巧、好逸恶劳的错误思想，守住自己的辛苦钱、血汗钱，不被虚假利益蒙蔽双眼。发现跨境赌博线索，要及时的主动举报。如果发现身边有跨境赌博网站、赌博 APP、 赌博代理，或是有人组织招揽跨境赌博，要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举报，配合警方打击犯罪，不让跨境赌博犯罪团伙有可乘之机。同时要提醒家人、亲友远离跨境赌博，尤其是加强对青少年、老年人、易受骗群体的宣传提醒，共同筑牢家庭防赌防线。最后一点就是，一旦不慎陷入了跨境赌博的陷阱，要及时止损，立即报警。如果已经参与跨境赌博并遭受财产损失，不要试图翻本，更不要隐瞒，要立即停止投注，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赌博链接等证据，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寻求法律帮助，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跨境赌博，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是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5.0 太谷新闻言，我是韦静，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2: 提醒您，家长应牢记儿童溺水防护八要点，不要让孩子私自下水游泳，家长时刻看护，坚持让孩子穿高质量的浮生物，要求孩子下水前活动身体，避免抽筋，在水中不要喂孩子吃东西，有可能被呛，教育孩子不要在水中互相嬉闹，防止呛水窒息，教孩子学习游泳并学习心肺复苏等技能，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水下情况不明时，不要擅自下水施救。
3: 吃我一拳！
4: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5: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6: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6: 这一排呢？
3: 看不清。
7: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8: 洪水无情，他们双手托举希望；山崩石塌，他们留下逆行身影。繁华背后，他们守护国泰民安。岁月静好，只是因为他们负重前行，向中国军人致敬。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开讲头条，这就奉上。
4: 因为嫌弃高铁车厢孩童吵闹，有人建议增设儿童友好车厢。12306对此回应，暂无特殊安排，引发不少舆论反对。高铁上真的有必要增设所谓的儿童友好车厢吗？
3: 高铁上有没有必要增设一个儿童友好车厢呢？这个话题在这个时候

0: 提出来挺有意思的，也正应时应景啊。因为暑期嘛，家长们一般都会在这个时候请个年假，带孩子呀出去转一转。对于这个问题啊，网上赞同的不少。比如说呢，有评论就讲，支持啊。人家还解释了呢，说儿童友好车厢可以为带娃家庭提供更宽松的座位空间呐、啊，更完善的母婴配套啊，也让其他乘客呀不必被迫迁就。这听起来有道理啊，不过呢，铁路部门可不这么想。12306一句暂无特殊安排，直接给这个建议按下了暂停键。其实讨论这个问题啊，我们首先呢可以反向思考一个事儿：真的有必要一遇到出行的矛盾就要特殊分区吗？就要进行专属车厢的设置吗？相信很多人都深有体会，专门花时间花心思勾选静音车厢，图的就是一路清静，结果呢，坐上高铁遇上低龄宝宝哭闹，哎，降噪耳机根本挡不住这种高频穿透力的声音，花了选座服务的心思却没有买到对应的安静体验，那心里边感受不好啊，失望啊，其实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嘛。但矛盾的核心真的是因为少了一个儿童的专属车厢吗？其实未必。现在有些人的惯性思维呢特别简单啊，有冲突有矛盾那就分区，那就特殊对待，老人有专属座，孕妇有优先座，残疾人有无障碍席位，那孩子吵闹就给他单独弄一个儿童车厢。看起来这种想法好像是两全其美，实则是把公共交通的精细化服务硬生生地带向了过度特殊化的误区。首先你看啊，高铁这是全民出行的公共交通工具，不是细分到极致的私人定制服务。那么它的核心底线是什么呢？公平普惠，是满足绝大多数普通人的基础出行需求，而不是为每一类人群单独开辟专属空间。如果说因为孩子哭闹就增设儿童友好车厢，那以后哎呀，这坐车的时候啊就有点晕乎乎的晕车人群，能不能专属也设个车厢？怕吵的年轻人能不能全程有静音专属区，不能出现任何意外啊，要是有声音我就要投诉了。作息特殊的旅客能不能要一个夜间的休息车厢？一旦开启这种按需的特殊定制的口子，公共车厢就会被无限制细分，就那么几十节车厢，就那么几节呀，有的那个高铁可能下来那十来节车厢，五花八门的专属分区不仅会大幅增加调度运维和售票的成本，还会打乱整体出行秩序，最后反而可能会让公共秩序啊，公共交通的出行变得繁琐低效，得不偿失。更关键的是，这种呼吁亲子车厢的底层逻辑本身就存在误区，大家默认孩子就等于噪音，就等于需要隔离，但实际上孩子哭闹从来不是主观的素质问题，有的时候啊，那是没办法规避的生理天性。低龄孩子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他不舒服了，在陌生环境里感觉到恐惧了，他疲惫了，他饿了，他都会随机哭闹。那既然是天性，我们能用隔离式分区来解决吗？把带娃的家长单独圈在一个车厢里，看似解决了静音乘客的困扰，实则变相制造了人群的对立，好像带娃出行就是出行的累赘，孩童吵闹就是公共的过错，这本身有可能就是一种不公平的偏见。那再回头看看12306的回应，暂无特殊安排，看起来冰冷，实则是守住了公共服务的基本原则，是确保那个公约数。不盲目增设特殊车厢，不是不作为，是不随意制造特殊，不刻意划分人群，不纵容过度诉求。同时官方也给出了解决方案，也很务实，建议带孩子的家长卖票的时候主动不勾选静音车厢。对于家长而言，明知低龄孩子大概率会哭闹，主动避开静音车厢是对公共规则的尊重，对于追求安静的乘客主动勾选专属车厢又是对自身出行体验的选择。那么在现实当中，有些家长可能没有勾选静音车厢，系统自动出票又被动地分到了静音车厢，所以真正需要优化的从来不是新增特殊车厢，而是细化系统的分配规则，针对携带低龄儿童的订单，系统能够自动规避静音车厢，从源头减少对冲需求的碰撞。那么在这儿我们也和大家呢普及一个观点，静音车厢啊是相对静音，它不是绝对无声。很多朋友误以为啊，进了静音车厢那就必须零噪音呢、啊、
1: 我必须得是

0: 而盲目跟风，没有为了怕评论区哇掀起一阵负面评论的热潮，我就开始低声细语，甚至委曲求全，甚至可能来一个缓兵之计，没有，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坚守了公共服务的通用性、公平性，不刻意制造人群对立，这个才是该有的格局。这正是莫嫌儿童扰清静，相互体谅最关情，静音不是无声音，少点特殊更公平。
1: 吸引眼球只有转瞬即逝的流量，深耕心智才有源源不断的能量。国声开讲，在思想的田野厚积薄发，拔节向上。
0: 哎，看看啊，岩陀给我们发来信息了。岩陀说，相比孩子的吵闹啊，刷短视频的那个机器人 AI 的那个声音，我觉得才更扰人呢。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完全听不了那个 AI 的配音，他说我觉得很聒噪很刺耳。哇，这个词儿用的特别精准啊，很聒噪很刺耳。哇，那岩陀看来你对 AI 的那种声音配音是很敏感的，对不对？确实就是那 AI 配音吧，你说当然了，你看到的那些人刷短视频里边的 AI 配音啊，他肯定是比较劣质的。可是现在你知道吗，前段时间啊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很多著名配音演员他们集体呢发起了一个投诉，甚至是向法院起诉啊。起诉什么呢？就有些平台已经把这些好声音啊，就是以前专门给大品牌配那种品牌广告啊，就是一句话说出去那可能就十几万的那种配音费的这种顶级的天花板级的配音演员，他们的声音都被盗用了。很多盗用他们声音的人在某一些需要的短片里制作出来的那个声音几乎和本人已经没有什么差异了。当然了，那个 AI 技术的运用肯定它的后台和大模型会比我们所听到的那种特别聒噪很刺耳的短视频里边那个 AI 要精致的多。我不知道那种声音你听没听过，是不是能够接受得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哪一天国声开讲你听到的是采样于我的声音，从头至尾把我们给大家呢准备好的话题灌入进去，我已经不需要坐在直播间，直播间里面无人，但是你依然能够听到国声坐在这里，好像是坐在这里跟你说话，那种感觉你能接受吗？

0: 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3: 边界。
4: 今天呢，我们讲的关键词是边界。凡事有边界啊，边界是啥？是规矩嘛。边界也是安全。我们刚才呀还说高铁车厢呢，这不又来一个高铁的新闻。随着暑期出行的高峰来临呢，社交平台涌现出了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就说了，可以通过特殊操作让低龄儿童啊独自购票乘车，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工作人员全程看护。还有家长呢分享相关的成功经验啊，还儿童独自坐高铁攻略等等。明显违背了今年6月开始实施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这个规程明确规定，除特殊通勤学生及铁路特许的监护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必须由成年人陪同乘车。儿童优惠票的车次、到站、席别都需要和同行成人保持一致。培养孩子啊独立的意识没错，可是你这有必要一定让孩子独立坐高铁吗？你说这万一出点啥事，这后悔莫及啊。网红博主为流量编造不实攻略，这种所谓的攻略毫无边界，赶紧把它忽略，这不是害人吗？你说带着宠物逛街逛商场，这个边界该怎么去设立呢？最近呢，长沙一个商场啊，一名女子呢带狗进商场没拴绳，狗呢突然一撒欢往出一窜，吓到了一位男子的女友，于是呢双方啊就发生了争执。这男子呢抓起狗直接摔在地上，二人拉扯之中呢，男子抬手呢就是一耳光，女子呢被打之后站在原地也痛哭。这个视频火了之后啊，评论区呢炸开锅了，还有律师呢也出来分析了，说这个事儿啊，谁谁谁是啥责任，谁谁谁应该负啥责任，分析的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个狗到底允不允许进这个商场。有些商场啊是宠物友好型，有些商场呢他可能也没说我是宠物友好，但是你带进去呢他可能也没拦着，所以这一点呢大家首先要清楚。另外就是不管是宠物友好型还是非宠物友好型，以及没说你带进来可能我也没拦着，你没带那是反正这也没事儿。就是无论是什么样，我们养狗的人士都应该清楚一点，哪怕是在宠物友好型的商场，我们带进去也一定一定要牵着绳。不然的话你会觉得它很乖，你会觉得我家的狗狗从来不咬人。可是有些人呢他不清楚，他一见到他的时候他就莫名恐惧，而他一莫名恐惧的时候，他一做出那种应激反应，那狗狗可能会就会注意他这样的人，突然之间可能就会跑向他，这个时候那个人就会更害怕。突然之间在这个人流攒动的商场里，你不知道会发生一个什么意外。你万一有个老人，你在某一个拐角，这狗一出来把这老人一下子吓一个后仰摔倒了，你说你这一下子得赔多少钱。所以说养狗的人士，我们一定要想着那些不喜欢狗或者是说他天生就怕狗的人，他见到我们家的狗狗的时候会是什么反应。你想到这儿，把这个边界在自己内心里树立起来，矛盾就会少很多。下馆子吃火锅最怕啥？最怕食材虚假。没想到连锁品牌小龙坎就出现了食材虚假宣传的乱象。那根据报道，这小龙坎呢在山东枣庄有一个门店，因为多项菜品呢这根本就货不对版呢，被监管部门罚款3000。你比如说吧，菜单和宣传页大肆标榜鲜切牛肉，主打新鲜现切，食用的啊，那实际用的呢却是速冻的调理肉制品。哎，这啥意思？听起来是高端滋补的乌鸡卷，配料表第一位哈，根本不是乌鸡，而是普通鸡肉。自带地域氛围感的草原肥牛也和草原毫无关系，食材产地就在山东本地，餐饮行业终究靠诚信立足，食材是什么就是什么，你不能胡说八道啊。 你虽然说没有挂羊头卖狗肉，但是你挂着新鲜的羊头你卖冻肉，这也不行啊。善良啊也有边界，一不小心呢、就会从善变成了恶。最近呢，一段发生在高原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被网友戏称为是人鸟大战。怎么回事呢？说是在西部高原草甸上啊，一匹马自然倒闭，就是倒下之后啊，整个状态就不行了，几十只高山的秃鹫呢就准备啃食这个尸体的时候，两名女子不断地驱赶这群飞鸟，甚至徒手抓住那秃鹫就扔向远处。有些人看完第一反应啊，觉得这是不忍心看这马儿啊被啃食，但事实上呢，这份心软是典型的无知是善良。高山秃鹫啊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它也是高原上名副其实的生态清道夫。当然了，那一刻我们也能理解啊，这女子这种怎么说呢，感觉是一种简单的善良，哎呀，是一种无知的愚善一样啊。他们以腐肉为食，能够有效避免动物尸体啊腐烂污染水土传播疫病。那你这么把他们赶走了，以为呢是在行善，其实是大错特错。你强行的把他们就这么赶走，不仅干扰了保护动物的正常生存觅食，还会让马匹的尸体长期腐烂，污染草原和水源，给高原生态留下更大的隐患。所以你看，盲目干预自然，这不是善良，这可能是无知。我们需要补的是知识。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以前呢，我们常听说业主抱团维权啊、解聘呢不靠谱的物业，现在风向变了啊，越来越多物业公司主动撤场了，单方面开除全体业主了。数据显示啊，从2025年年初到2026年3月底，就是这段统计时间之内啊，全国共监测到212个住宅物业撤离项目，和前几年物业公司被炒截然不同。在2025年的撤离案例当中，由物业公司主动撤离的比例大约占到了64.7%。现在物业和业主啊陷入了一场拉锯战，因为业主呢对物业服务不满，或者是房屋空置率高，越来越多的物业公司呢出现了亏损，物业呢因为收不起物业费而降低了服务质量，又导致了小区矛盾进一步加深。那么在一些小区呢，拖欠物业费甚至变成了一种猫鼠游戏，这个恶性循环啊，这怎么办呢？这难道就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吗？如果把物业的工作呀让机器人来干，会好点吗？之前呢，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家企业呢带来了自研的双足啊、四足啊机器人，和往年呢大多是展览表演不太一样。今年呢，很多企业瞄准了具备商业化潜力的特定场景，比如说有公司啊就提到了机器狗在小区里这个场景当中的实际应用的潜力，说主要有两大场景，一个是安防巡逻，可以由机器狗来承担保安的工作；二来呢是小区最后100米的配送，可以由机器狗来承担外卖员和快递员的工作。这家公司呢还透露说，目前呢正努力啊把这个小区场景的整体应用落地成本控制在20万以下，以便呢让物业公司啊，这些成本敏感型的客户能够用得起机器人。哎呀，20万，你弄到2万以下吧。科技也能优化效率，但它替代不了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和温情。让机器替代重复劳动，物业呢去聚焦更有温度、有创意的服务，这样是不是心结会慢慢打开呢？请注意我的语气，我用的是疑问句。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翡翠呀，是现代中国人所喜爱的贵重装饰品。不过翡翠一直到清朝末年才逐渐的流行起来，在此之前，贵重的饰品一直是金子和白玉的天下。慈禧啊，是带动翡翠流行的重要人物。据说慈禧生前所戴过的翡翠首饰，一件是什么呢？叫做翠和玉佩，象征着心平气和、平平安安。另一件呢，是翠翎之佩，寓意着事事如意、心想事成，表现出了他对翡翠的钟爱。1928年，爆发了震惊国际的慈禧陵寝的盗墓案。当年7月呀，军阀孙殿英率部荷枪实弹进入了清东陵，炸开了乾隆皇帝跟慈禧太后的陵寝，将里边的宝物洗劫一空。根据《爱月轩笔记》，慈禧太后陪葬品当中有一颗大型的翡翠白菜，绿叶白心。

0: 菜梗上呢刻着一只振翅的蝈蝈，还有两只红白相间的马蜂。这颗举世绝品的翠玉白菜从此是不知去向。曾经有人说翠玉白菜就是慈禧的陪葬品，不过看来可能性不大。爱月轩笔记据说是慈禧太后的宠信太监李莲英所口述，内容啊是有关慈禧太后的陪葬品，但是学者们追查多年发现这份笔记跟清宫档案完全不符。或许爱月轩笔记是后人有所捏造，不过在北京的手工艺匠人口中啊，有关慈禧的这颗翠玉白菜还有一个故事，我给您说说。这故事叫什么呢？玉白菜和败家石。这个故事啊出自北京手工艺的传说一书，由邓亮口述，施华整理。在颐和园乐寿堂的后院有一溜五间北房，这些房子呀是慈禧太后啊放衣服和珠宝的地方。这些稀世珍宝当中啊，哎，有一颗巴掌大的翡翠玉白菜，这慈禧最喜欢。你看啊，碧绿的菜叶，雪白的菜帮子，更惹人注目的是什么呢？在菜叶上面还有两只绿莹莹的蝈蝈，它们呀怒目对视，比这头发丝还细的须子交织在一起，看样子啊斗的是难解难分。甭说这材料价值连城了，就光是这栩栩如生的拙工啊，在国宝当中啊也算头一个。这颗玉白菜是谁的杰作呢？怎么又到慈禧手中了呢？说来话长，在光绪年间有一个在朝做官的姓邓名佑，这邓佑啊有个儿子，因为排行老三，所以大伙呢都叫他三郎。仗着父亲的势力，三郎在朝廷当了个小官，可是他平日里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呀，专好收藏古玩字画，为了这个嗜好耗费了大量的钱财。这邓佑啊多次管教他就是不听，也就随他去了。有这么一次，这三郎到苏州去游玩，正在街上闲逛呢，忽然就看前面不远的地方围着好多人，交头接耳，正跟这说呢。他好奇呀，打听打听，一问才知道，是苏州一家呀特别有名气的古玩店，因为欠账太多呀关门了，正变卖家产呢。三郎走上去请这守门人通报，说自己个儿打京城来的，想买点古玩。看门的人进去这么一说，店主啊就请这三郎到店里边详谈。三郎就问了，听说贵店家资浩大，怎么就落到这步田地了呢？店主这么一听叹了一口气说，哎，实不相瞒，前不久啊家父从乡下买回一块巨石，说里边能开出上好的玉，可是找了多少懂玉器的能工巧匠来看啊，都说这石头太普通了，找遍了整个苏州城没有一个人能开石头。为买这块石头，我们是东挪西凑，花了万贯的银两，如今啊这债主的纷纷上门讨债，家父啊又气又急，把命都搭进去了，没办法呀，先打点打点把债还了，给家父办完丧事再另谋出路吧。听人说京城有块败家石，米万忠因为买它败了家，我们家买这块石头啊也能叫败家石了。这三郎听完了店主的话就说了，什么样的石头啊，您带我瞅瞅怎么样。店主三郎领到后院，果然在院子当中有这么一块五六尺高，足有一个磨盘粗的大石头。他围着这个石头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仔仔细细端详了半晌，一拍店主的肩膀，哎，这块石头啊我要了。店主先是一愣，随后啊是喜出望外，可是又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这个耳朵，怕是听错了，就说，仁兄想要这块石头这价钱。三郎爽快地说了，说您甭担心，只要您帮我呀把这石头运回北京，所欠之资是我来奉还，赶紧找人运石头。 石头运到北京之后，三郎是倾家荡产凑成了这笔巨款。消息这么一传开，轰动整个京城了，大家伙都说这三郎啊疯了。邓佑呢也气得是卧病在床，三郎心里有数，一头钻进自己的宅子，一天到晚拿个小凿子、小锤子、小剪子，是一点一点的踢这石头。您说这怎么回事呢？原来啊，三郎从小就爱看金石之说，练就了一番特殊的眼力，他就断定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里边有好玉，所以不惜一切把它买下来了。一转眼仨月，巨石还剩了铜盆那么大，哪有玉的影子呀？每天给他端茶送饭的妻子一看这情形，一赌气，我回娘家吧。我三郎呢还是硬着头皮往下干。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翠玉白菜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北京手工艺的传说一书，由邓亮口述，施华整理。又过了两天，这石头还剩一巴掌大的时候，哎呦，这奇迹可出现了。一片洁白的玉包着水葱一样绿的翡翠，哎呦，三郎这个高兴哦，赶忙啊就请京城的玉匠们来家相看。京玉匠们一看这么好的玉，有的说呢弄一把扇子，有的说呢雕一个龙凤，最后还是一位经验最丰富的老玉匠说呀，哎，我看呀，就借着玉石的本色雕一颗白菜吧。大伙一听齐声说妙。于是三郎就请这位老玉工啊来琢玉。这老玉工干起来是格外的仔细，也卖力气，不但啊白菜琢得像真的一样，还别出心裁的琢了一对啊豆架的蝈蝈。据说呀，雕着蝈蝈须子的时候啊，他是几天几夜没合眼，眼睛啊都熬红了。白菜是雕好了，三郎那高兴劲儿别提了，赶忙拿着呀去找父亲。没想到邓佑一看却说，这回你啊闯祸了。话音还没落呢，就听外边有人当当当叩打柴扉，家丁啊把门这么一开，立刻拥进来几个大臣。一见这父子俩，抖开圣旨，皇上有旨，命邓佑父子天黑之前进紫禁城向皇上献宝。那么这是皇上他怎么就知道这玉白菜的事儿了呢？原来啊，这向朝廷告密的人正是邓佑的哥哥邓佐。这邓佐呀也想在朝里当官，可是没有弟弟的官大，心怀不满，就愁没有立功升官的机会。他知道弟弟啊为人正直，不会那么痛快的把宝贝啊献给皇上，就来了一个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啊。三郎接了圣旨跟父亲就说了，说皇上这道圣旨来头不善，一定有人搞鬼，明着说是献宝，我看此去凶多吉少，不如啊另想办法。二人举棋不定的时候，第二道圣旨到了，让他们即刻呀进皇宫献宝。三郎对父亲说了，说据我看皇上啊只是听人那么一说就要下旨催要，我自从买了石头以后一直足不出户，请来的几个玉匠也可靠，我们只装作不知此事，让皇上派人来搜，他们拿不到东西，我们又矢口否认，那告密的人不就犯了欺君之罪吗？我们就能躲过大难了。邓佑说了，说可是东西藏在哪儿呢？三郎说了，说我有一个外国朋友叫亨利，英国人，藏他那儿的，朝廷啊怕洋人，不会上他那儿搜，先避过这风头啊是另想办法。邓佑虽然对哥哥的为人很清楚，可谁向皇上报告他心里可吃不准，这一听啊就同意了。果然一会儿就有人闯进了宅子，要他们立即交宝。领头的正是邓佐。邓佑看见亲哥哥为了升官不择手段害自己，怒从心头起，是恶向胆边生，冷笑一声，呵呵，本是同根生，是相煎何太急啊。你所讲的事儿是外面人的谣传，我是买过一块石头，那是三郎年幼无知，实属上当，没开出什么宝石，更没什么宝物，你要不信尽管搜查。邓佐当官心切呀，恨不得马上拿到玉白菜就下令搜，可是白忙活了半天什么也没搜着，灰溜溜的可就走了。一家人啊松了口气，以为是万事大吉了，没成想第二天天刚亮

0: 就冲进了一队官兵，把邓佑跟三郎给捆走了，一直来到了皇宫的勤政殿。慈禧大喝一声：“好大胆，你们知罪不知？”邓佑说了：“说禀太后，我们家呀不曾有什么稀世珍宝，那是市井小人的谣传。”慈禧冷笑了一声。这时候只见邓佐从殿后头走进来，手里捧着玉白菜，在他身后还跟着一个人，是亨利。原来不单是朝廷怕洋人，洋人也怕朝廷啊。亨利拿着玉白菜以后啊，口头上答应三郎，心里呢却转着别的主意。结果邓佐是献宝有功，官升三级，赏银无数，亨利呢被赏了一大块地盘，而邓佑一家呢却被加上了私藏珍宝、抗旨不尊的罪名，结果落了一个满门抄斩。慈禧自从有了这颗玉白菜，对他是爱不释手，直到他死后装在棺材里，嘴里啊含着一颗宝珠，手里就攥着这颗玉白菜。后来孙殿英炸开了东陵，把这慈禧的墓啊是抢劫了一空，这颗稀世的白菜就不知去向喽。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正所谓乱世藏金，盛世藏玉，当下这藏玉已经成为了风尚，玉成了很多人茶余饭后的话题，不相识的人也会以玉为题，因玉而成友。不信您细心观察一下，就能发现很多人的脖子上啊、手腕上啊、腰带扣上、钥匙链上、手机挂件上啊，总是挂着各种形状各异、大小不一、成色不等的玉石。而名家玉雕也在拍卖收藏市场上成为了普通老百姓重要的投资品种，跑到新疆啊、云南啊这些地方去赌石赌玉的，那也是络绎不绝。前面我们听到的这个故事其实就有赌玉的成分在里面。什么又叫赌玉呢？赌玉又称赌石头，是一种古老的玉石材料交易方式。人们可以出售玉石原石，这时啊常人很难看出其中的含玉量，购买者在购买之前也不允许把这玉石切开，购买者啊当购买后也可以以相同的方式继续对所购玉石，也就是这原石进行出售。所以这种独特的玉石交易方式被人们形象地称为赌玉。到目前为止，赌玉依然是玉原石的一种交易方式。得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呢也就这样了。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我很喜欢在天气好的时候一个人骑自行车到处逛逛，既可以比走路更快地去往你想去的目的地，又可以让阳光和清风自由地洒落在自己身上。每天都是从工作单位到家里两点一线，很多时候回了家就只想一动不动，但是别忘了，新鲜的空气和阳光才是我们人生能量最好的补充剂。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人村乡建强专业镇，果蔬走四方。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太谷区仁村乡是全区设施蔬菜的核心产区，更是太谷区率先建成的设施蔬菜专业镇。近年来，这里通过扩规模、建市场、新电商，推动传统蔬菜种植走上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1: 在好村浩源果蔬交易市场的电商直播基地里，直播设备整齐摆放，主播面对镜头现场称重，及时试吃，实时介绍果蔬品质。从过去农户沿街提篮叫卖，到如今直播间云端直销，仁村优质果蔬走出田间地头，直达全国消费者餐桌。
2: 过去呢，咱们农户呢只能是叫提篮叫卖，现在呢我们市场跟直播间呢就建在了咱们家门口，直接省去了中间商。然后咱们仁村的这个果蔬呢，这个品质向来是很稳定的，一直都是客商的这个抢手货啊。但现在呢，咱们同时同步做了这个直播抖音，这个线上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每天呢只要是一场直播下来，差不多也能走个七八百单。
1: 分拣区内工人们套袋、称重、核对订单，流水线高效运转，高峰期日外销量达600吨。与此同时，全乡7处育苗基地年培育优质种苗超5000万株，全自动播种设备将效率提升5至10倍，从种苗园

0: 源头就筑牢了产业根基。
1: 目前我乡设施果蔬种植面积已经突破10000亩，作为全区重点农业乡镇，我们已经形成了全年不间断四季有鲜果的稳产保供格局。今年以来，我们仁村乡锚定线上拓外销、线下稳本地的双线发展思路，构建了直播电商与实体分销双轮驱动的农产品营销体系，率先在好村成立电商直播基地，借助网络直播开辟外销新路径。线下我们持续夯实本地供销系统，达到线上线下同频共振，打通我乡设施果蔬产销的最后一公里。
0: 作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区域，仁村乡以西红柿、彩椒为主导品种，早中晚作物合理排布，实现四季积蓄上市。前端标准化育苗，中端精细化分选，后端全渠道销售，一条从田间到全国的设施蔬菜产业链日趋成熟。
1: 为进一步拓宽销路，打响仁村果蔬品牌，我乡有效盘活村级闲置土地，建成浩源果蔬分拣中心，打通本地农产品外销通道，推动仁村果蔬全面融入全国市场。产销巅峰期，分拣中心可流转果蔬品种达30余种，实现了本地好货走得出、卖得好、名气响，真正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0: 从一方大棚到全国大市场，仁村乡用小果蔬写就了大文章。仁村乡紧扣设施蔬菜专业镇建设目标，产业链条持续完善，一颗颗鲜嫩果蔬不断释放产业红利，鼓起村民腰包，设施蔬菜产业已然成为仁村乡推进乡村振兴最坚实的支撑。7月23号，区委书记张立伟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相关文件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基础教育作为建设教育强区的根基工程和民生底线，切实增强办好基础教育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全区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研究教育规律和育人导向，努力成为懂教育、懂管理、善决策的行家里手，要完善师资配备、经费保障、设施建设等政策体系，健全学生身心健康监测和校园安全预警机制，同时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以高水平治理保障高质量办学，确保太谷基础教育在均衡发展中走在前、有作为。会议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各级党委党组要进一步增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按照中央、省市安排部署，持续完善我区落实举措，全力推动决战之年大见成效。要突出抓好高标准农田医保基金突出问题整治，下大力气集中治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深入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确保集中整治工作抓出成效、抓出亮点。要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严惩银滩遗腐，狠揪顽瘴痼疾，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坚决把整治工作向大纵深推进，让全区人民群众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7月24号，晋中市太谷区

职务的请求，任命王琦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王琦代理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任命王帅晋红玉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委员，新任职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晋中市太谷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郭栋为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智俊平为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决定免去程希威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韩构平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赵瑞旭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任命王琦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王帅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委员，晋红玉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委员。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9号，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决定，接受李元伟因职务调整辞去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并报晋中市太谷区人民代表大会备案。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0条的规定，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决定，王琦代理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7月23号，太谷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建设管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庆典会，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程希威，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国文，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纪检监察工委书记姬立新，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黄岳飞及审计组领导同志参加。会议宣读了相关审计通知书，解读了开发区建设管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工作方案，汇报了当前开发区建设管理情况，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指出，审计工作是对经开区发展规划、项目建设、资金管理、国有资产运营、营商环境配套等工作开展的一次全方位经济体检，是规范开发区管理运行、防范财政资金风险、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监督举措。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专项审计工作重要意义，主动自觉接受审计监督，全力协同保障，不折不扣做好服务配合，全面如实提供审计所需各类资料，坚持厉行厉改，狠抓审计问题，整改闭环，切实做好审计后半篇文章。各项措施要第一时间落实到位，全力为审计组创造高效顺畅的工作环境，保障专项审计调查有序推进，以高度的责任感配合审计组开展各项调查工作。7月24号，晋中市银发人才聚智赋能基层治理专题讲座在太谷区老年大学开讲。本次活动由太谷区委老干部局主办，共计70余人参与活动。
本次专题讲座以哲学与人生为主题，特邀市级资深

0: 退休老干部授课。讲座中，主讲人结合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入浅出阐释哲学智慧与日常生活的内在联系，为基层治理中运用哲学思维提供了有益启发。本次活动是晋中市银发人才聚智赋能系列示范活动的重要一环。老同志们纷纷表示，将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为助力基层治理和全市高质量发展贡献银发力量。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啊，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7: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8: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6: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9: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好，我的朋友，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最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次特别的生命感悟的分享。分享者是一位只有17岁的女孩，她被确诊为罕见恶性肿瘤。在过去7年的时间里，反复的手术化疗，满身都是针孔，一直都被病痛折磨。可以说她青春的大半时光都是在病房里度过的，被迫告别了正常的校园生活，也错过了无数同龄人拥有的热闹日常。她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跟健康的自己、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离别。可是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她没有沉溺悲伤，一边对抗着病痛，一边完成了大学学业。她还做了一件特别特别了不起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提前为自己举办了生前葬礼，很坦然地直面生死离别。我记得她在这样一次生命感悟的分享当中，很温柔地告诉所有人，说离别和伤痛从来不会永久地困住人，而那些难熬的失去、病痛所带来的割裂，最后都会沉淀成内心的一种养分，孕育出更通透、更柔软的心声。我们要谢谢他用如此顽强的生命给我们演绎了一把什么叫做热烈盛放的生如夏花。
1: 放

耳边刚才的这样一首歌，来自陈嘉黎 Cherry 带来的《格桑花》，也叫《等格桑花开》。没有什么浓烈的煽情的堆砌，只是用这样清淡干净的配器，一起勾勒着一份等待的模样。我们每个人心里可能也都有这样一株需要静静等候才能绽放的格桑花，或许是相隔千里的故人，或者是迟迟未到的心愿。可是只要你的心底始终揣着那一份笃定的期待，你愿意去耐住日复一日的静静的守候，你才能真正读懂花开那一刻全部珍贵的欢喜。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

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是刘慧。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和你一起来感受什么叫做生如夏花的力量。来自黄子弘凡的《冷冬花》。什么是冷冬花？你看过吗？寒冷的冷，冬天的冬，冷冬花。是，它并不存在，只是用文学的方式给我们构建出了一个在寒冬里独自绽放的独特的意象。很多人默认繁花只属于在一个温热的气候条件下才能够开出来的，可是这首歌却很直白地给我们剖开了在寒冬里的一种，怎么说，我把它理解成叫生命的韧劲儿。生活里可能有无数的时刻，我们都处在自己的寒冬里，周遭都是清冷的，看不到光亮，可是心底却依旧不肯放弃生长开花的念头，哪怕环境是寒凉的，不必非要在温暖的时候才能绽放。身处低谷之中，你依然可以有一份坚守自我倔强生长的模样，同样你也可以开出独一份的绚烂的生如夏花。

小调的曲风就是这种明亮的底色。耳边刚才分享到的这一支野草探险家来自孟慧圆，它很温润的中声区是很柔和的，而且非常的随性，就像唱的野草一样，野草从来不会挑剔生长的地方，无论是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石缝，什么样的荒地，它都能顽强地扎根生长。而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行走在生活里的那个野草探险家呢？希望大家能够主动愿意去奔赴每一片陌生的天地，坦然地接受所有的未知和坎坷，给自己一些勇气，给自己一些力量，就像野草一样，有那一腔与生俱来的鲜活生命力。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哈，来自苏芮水、孟绍定和吉贝 Piggy 带来的《芒果花开》。花开的时候就裹挟着一股草木和市井的烟火气。我想这首歌也用芒果花开的景象在告诉我们，生命力就在人间烟火里，你跟身边的人去共享四季花开，你和他们共同去感受这种日常的温柔，你在热闹当中就这样从容的生长，这样的一种生命姿态就是一种生如夏花的温柔姿态。我们来听的是来自陈雷的这一首《舞伴玫瑰》。舞伴玫瑰没有什么繁复层叠的那种花瓣状态哈，可是却完整的告诉了我们，简单纯粹也会有一份动人的魅力。就像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可能总是强迫自己迎合外界的很多标准，而不断地打磨自己，让自己变得圆滑起来、繁复起来，丢掉了原来简单纯粹的模样。其实大可不必，你就这样保留你的本心，你就这样从容盛开，你就这样接纳你自己的简单朴素，你才会开得内敛又持久。

0: 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没有按照惯常的思维，却让你听到朴树的《生如夏花》。哎，你也要坦然地接受这个事实。我想从今天开始，大家对于《生如夏花》或许都有了各自不一样的理解。
1: 肝难有二窍，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耳边的这首歌来自 Jada Fazer 带来的 Iris 鸢尾花。今天我们说生如夏花，但是你知道吗，盛夏的花从来都没有轻松可言，每天都是顶着无休止的那个滚烫的日光，然后热风会一遍一遍地吹走叶片上仅存的一点点水汽，然后特别是正午时分，我们人都在外面站不了几分钟，可是他们却要在那样的热浪里面一直都在站立着。所以从这个角度，我真的是格外珍惜每一朵能够在夏天里面看到的花，我觉得它们顶着酷暑绽放的那个样子特别珍贵。所以当下一次无论你在哪里能看到这样一枝花的时候，你不妨停下你的脚步，好好的和它凝望一下，你看看它那个舒展的花瓣，你看看它那个倔强的模样，看看它拼尽全力才为你带来的绽放。

霓光，晚上开的光之花。城市里夜色当中永不凋零的花期，我想每一束光都是在夜色里独自绽放的那个光亮，给我们每一个身处喧嚣的人带来温暖，带来方向。耳边刚才的这一首来自郁可唯《霓光》，我想就是用音乐的方式呼唤你，在这样的都市当中也要坚守住自我的那份光亮，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霓光。生如夏花，接下来的这一支开的也很不寻常。杨坤用他很有故事感的那个沙哑的声线，为你带来一种岁月沉淀之后的质感，教会你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离别。他用一种更加积极和正向的力量来鼓励每一个人在离别之后要生出更多的新生，更加从容的生长，在失去之后重新绽放。我想这种即便是经历过遗憾依然向阳生长的生命力，也是生如夏花最有重量的一个诠释吧。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侯湘婷从小生活在台北南面的一个闭塞小城。很小的时候，侯湘婷身上独有的音乐细胞就开始展现。父母发现了这个特长之后，就开始专心培养她，弹钢琴，学唱歌。可以说，这些事情真的是她童年的一切生活。

千万不要迷路，也不要放弃，不要丧失信心，更不要离家出走，丢掉向上奋进的胆略和勇气。人生的路虽然漫长，但是漫漫人生路上，到处都有追梦的希望，到处都洒满了奋斗的汗水，也随时都可能收获成功的喜悦。有一种努力叫做靠自己，没有人能够成为你永远的避风港，而你自己才是自己人生路上唯一的导航灯。你想要的人生，只有你自己给得起。

一直很欣赏陈淑桦的原因还有她的性格，她的性格跟她的名气是一直相反的。虽然陈淑桦在乐坛名气很大，但她的性格却非常的低调和内向。据说曾经有男孩子追她，给她递了一张纸条，称会在公交站牌等她，而她自己吓得硬是步行了一站地，错过那个站，到下一站牌去等车，就此躲过了这位男孩的追求。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一直很欣赏陈淑桦的原因还有她的性格，她的性格跟她的名气是一直相反的。虽然陈淑桦在乐坛名气很大，但她的性格却非常的低调和内向。据说曾经有男孩子追她，给她递了一张纸条，称会在公交站牌等她，而她自己吓得硬是步行了一站地，错过那个站，到下一站牌去等车，就此躲过了这位男孩的追求。

人的每一天都可能经历不一样的事情，当你学会了思考和总结，对一些事物自然就会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和想法。日子每一天都是新的，当你走过了一些路，经历一些人和事，多少都会有收获，也有感慨。人生就像旅行，当你走出去看得多了，眼界自然就打开，你会更明白和

周笔畅唱歌的时候是饱含着真诚的感情的，细腻的表达让技巧隐于无形，拥有自然的感染力以及出色的乐感，这些都为周笔畅的歌带来了独特的笔式光彩。

刘瑞琦像大多数的90后一样，从听周杰伦的歌长大。那个时候他收集了很多周杰伦的磁带，也会买那种印有头像的贴纸。后来的刘瑞琦也一直把这些宝贝都珍藏着。长大之后，刘瑞琦开始唱歌，唱的更多的还是周杰伦。后来到了2013年，网上火了一段视频，那是刚刚满20岁的刘瑞琦在雪地里自弹自唱《明明就》。后来刘瑞琦参加了中国最强音，并且最终晋级全国12强，走上了属于自己的音乐道路。而回头看来，真的要感谢周杰伦，因为这个偶像让乐坛又多了一个星星。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出道这么多年，李宇春始终是身处流行之巅，屹立潮头的。他是引领者，也是革新者。他用强大的创造力推动着中国音乐产业的变革和发展。他以自我迭代的精神、全面超强的实力、正能量的形象、有态度的表达和价值输出的音乐作品，树立并且始终传递着具有时代性和先锋性的中国偶像精神。

蜜雪、威奇他们俩的声音位置可以说是找得恰到好处。威奇的中音拥有当时女歌手非常流行的浑厚和力度，而蜜雪有一点细高的甜美，恰好与之互为补充平衡。两位成员拥有流畅的真假音唱腔变换技巧，独唱合唱混在一起，也成为了乐坛少见的二重唱。

生活的真实情况很简单，最初我们什么都怕，怕动物、天气、树木、夜空，但就是不怕同类。如今我们却怕着同类，几乎不怕任何其他东西。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所谓放下，就好像我们剪掉了指甲周围的死皮，你忍不住去摸摸那个手指，却惊讶发现好像变柔软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所谓放下，就好像我们剪掉了指甲周围的死皮，你忍不住去摸摸那个手指，却惊讶发现好像变柔软了。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郁可唯音域宽广，中音醇厚浓郁，高音干净清亮，穿透力极强，对声音的控制和对各种曲风的驾驭能力都很强，真假音高低音转换自如，演绎富有情感，歌声温婉悠扬绵长，这样的人唱歌怎么会不好听呢？

你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都来自一颗爆炸了的恒星，形成你左手的原子可能形成你右手的原子，都是来自不同的恒星。这是我所知的关于物理最有诗意的事情。我们都是星辰呢。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办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务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二十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界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01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9: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2: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0: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2: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1: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2: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企业，3200万名产业。

0: 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并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5: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设备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4: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6: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国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4: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7: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8: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9: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4: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10: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1: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

0: 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合作频现。
1: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0: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丁戏跨省出圈。
1: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0: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4: 专门立法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驻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5: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6: 仅以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

0: 再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线实行武停，全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1: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继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2: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1: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3: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福建省昨晚8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中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人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
4: 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5: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6: 今天凌晨1点10分，香港天文台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7: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8: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9: 新营造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8: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9: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内简讯。
7: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 快货国内一天送达，周边国家两天送达，全球。

0: 有主要城市三天送达，基本形成。
1: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经营区用电负荷两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1: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用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0: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2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2项诉讼。
1: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基础教育、党校、山西中部城市群发展、社保基金监管等工作。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分层级大规模针对开展警示教育，动真碰硬抓整改，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上半年山西经济运行平稳增长，
2: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我省各地压实防汛责任，加强巡查检查，全力守护汛期安全。
1: 2026全国青少年皮划艇 U 系列联赛太原站开赛。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嘉良。
1: 我是冯源，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山西台记者郑烨报道，7月2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贯彻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和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审议通过“155”山西中部城市群发展规划，关于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保基金监管工作的意见。省委书记唐登杰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要指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理念，突出五育并举、五育融合，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坚持基础教育公益属性，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工程，统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展，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垫等工作，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教师队伍和师德师风建设，完善教师待遇保障制度，在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坚持从严治校、质量立校，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履职能力培训、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更好为党育才、为党献策，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局面。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强党校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从严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省市县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等战略部署，抓住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机遇，充分发挥城市群各市比较优势，强化跨区域协作，推动要素自由流动，持续增强城市群区域竞争力和影响力，引领带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要鼓励支持太原市立足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定位，深挖潜力，厚植动能，更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切实扛起引领全发展的龙头重任。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保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完善社保基金风险防控机制，依法健全全方位监管体系，全面压实各方监管责任，定期开展专项检查和风险排查，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欺诈骗保套保或挪用贪占各类社保资金的违法行为，切实筑牢全省社保基金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分层级大规模针对性组织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集中阅看典型案例，以正面典型激励担当作为，以反面典型警醒修身律己，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山西台综合报道。
3: 政绩观正确与否，不仅影响着党员干部担当作为的价值取向与根本追求，更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方向与成效。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聚焦突出问题、共性问题、深层问题，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找准症结进行深入整改，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省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翔。
4: 作为能源系统的领导干部，必须以案为鉴，警钟阐明，时刻校准政绩观的偏差。我们要以实干实效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履行能源保供的政治责任，坚定信心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坚定决心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引领全省能源行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
3: 集中阅看结束后，阳泉市平定县班子成员第一时间带头交流研讨，全面深入查摆动态优化清单、压实责任，通过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难题、促发展的强大动力。平定县委书记冯玉泉。
5: 错误的政绩观皆已让人迷失方向、背离初心。面对平定的时机，我深感责任在肩，我们一定要在升学、政策、实改三个方面狠下功夫，见人见事见思想，出工出力出效果。要用政绩观教育的实际成效，为我们平定“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
3: 知敬畏方能守底线，守初心方能有担当。大家表示，要端正行为作风，正本清源，以担当显作为，为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省水利发展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张滇军。
6: 我们认真研讨，动态更新班子及个人问题清单，制定有效整改措施，实行清单化、项目化督办，积极组织开展防汛抗旱应急演练，提升物资调运能力和队伍实战本领，践行好水利为民初心使命。
2: 陕西台记者张瑞报道。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省夏粮增产丰收，工业企业效益加快改善，服务业稳步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为 11,747.07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2.1%。上半年全省实现农林牧渔业，包括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 477.14 亿元，同比增长 2.7%。全省夏粮总产 51.4 亿斤，增长 2%。播种面积 805.5 万亩，增长 0.3%。夏粮亩产 319.1 公斤，增长 1.7%。农业生产平稳增长，夏粮增产丰收。上半年全省规上计算机办公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60.8%， 新材料产业增长 12.9%， 通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9.1%， 汽车制造业增长 11%。 工业新产品中，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光伏电池、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分别增长21倍、1.7 倍、 10.6%、 6.7%， 工业新动能成长加快。上半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1%， 其中金融业增长 4.8%， 住宿和餐饮业增长 4.1%， 服务业稳定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持续向好。 消费方面，上半年全省限额以上网上零售额增长 8%， 快于线上消费 15.7 个百分点。可穿戴智能设备、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高能效等级加分别增长 118.3%、19.4%、6.6%。新型消费潜力持续释放。民生方面，上半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572元，同比增长 5.3%。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153元，增长 4.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180元，增长 6.5%。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7.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 61.9%。
0: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
1: 进入七下八上防汛期，极端暴雨天气多发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全省各地牢固树立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底线思维，聚焦辖区水库、塘坝、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关键部位，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动态，加强巡查检查，层层压实防汛责任，全力守护汛期安全。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7: 在临汾市翼城县南梁镇固城水库，工作人员正对水库坝体、溢洪道、水位监测等设施开展汛期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同时对应急物资储备仓库的编织袋、抽水泵等防汛物资逐一清点，确保行出线时物资调得出、用得上。翼城县水利灌区服务中心工程师尹双贤：
8: 我们提前制定水库防汛预案、大坝应急管理预案、水库调度规程、水库控制应用计划，积极参加水库防汛演练，每天安排职工进行24小时值班，在巡查过程中发现问题，向上级部门报告，确保水库安全渡汛。
7: 当地村干部也走进辖区集贸市场、地质灾害危险区、河道清理现场，重点监测户家中，仔细查看房屋墙体、边坡稳定、河道畅通等情况，确保排查不留死角，整治不漏一处。翼城县南梁镇南长村村民温红艳：
9: 各类防汛应急物资全部储备齐全，村干部会及时推送雨情预警，村内河道、排水沟也提前清理疏通，他们包联到户排查隐患。
7: 大雨过后，在晋城高平市三甲镇南河村的三星塘坝，镇村级干部正对塘坝进行仔细检查。高平市三甲镇南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阳：
10: 进入主汛期，我们坚持以前新查一种排查，以后检查，做新查，塘坝有没有渗漏、水位情况。如果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及时处理，确保安全渡汛。
7: 三甲镇辖区内共有水库2座、塘坝4座。主汛期期间，当地对全镇水库、塘坝、地质灾害点、危防户逐一建档立卡，实时跟踪雨情、水情变化，统筹做好水库巡检调度、河道清障除险、山洪预警提醒、隐患排查整改等各项工作。同时，当地配足各类防汛物资，组建专业应急抢险队伍，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保障各类突发汛情信息畅通、响应及时，处置高效。高平市三甲镇水利站站长田鹏慧：
11: 加强水情、雨情、灾情监测，密切与气象部门沟通，及时预报预判，上级部门发布预警时，做好人员转移和安置工作，确保安全渡汛。
7: 近日，长治市水利部门在长子县深村水库开展了典型险情处置实操演练，模拟汛期极端强降雨天气来袭引发高危险情，完整复刻从隐患发现、研判上报、抢险处置到秩序管控的全链条应急处置流程，全方位验极端条件下水库防汛应急体系的实战能力。深村水库事务中心副主任张亚冲：
12: 我们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常态化开展防汛实操演练，常态化排查整治库区防汛隐患，备足备齐防汛物资，抓实抓细日常巡查检测，值班值守各项工作，时刻紧绷防汛安全线，全力守护辖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有关煤矿火灾预防的知识。煤矿火灾预防应坚持预防为综合治理原则，重点防范外因明火与内因自燃。 一切产生高温或明火的器材设备，如果使用管理不当，可点燃易燃物造成火灾。在中小型煤矿中，各种明火和爆破工作常是外因火灾的起因。随着机械化程度提高，机电设备火灾的比例逐渐增加。预防外因火灾的主要措施有：煤矿井下禁止吸烟和明火照明，电气设备和器材的选择、安装与使用需严格遵守有关规定，配备完善的保护装置，机械运转部分要定期检查，防止因摩擦产生高温，采煤机械截割部分必须有完善的喷雾装置，防止引燃瓦斯或煤尘，易燃物和炸药雷管的运送、保管、领发和使用均应遵守有关规定，尽量用不燃材料代替易燃材料。预防内因自燃，首先要优化设计，合理布置巷道，减少煤柱流射，提高回采率，减少采空区移煤。在技术措施方面，要采取注浆、氮、喷洒阻化剂等两种以上综合措施，隔绝氧气并降温。在通风管理方面，要优化通风系统，防止漏风，定期排查采空区及高冒区漏风通道。
1: 7月24号，著名作家抵达文学现场系列活动十年煤海半生文文学分享会在山西省煤层气产业综合实训基地举办。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陈建功、山西省作家协会兼职副主席张长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徐亮亮与企业职工读者共话文学与人生。山西台记者潘红报道。
3: 分享会上，著名作家陈建功回顾自己的十年煤矿岁月。他说，那段井下时光是文学道路最初的土壤，朝夕相伴的矿工工友成为刻在生命深处的记忆。正是这段扎根大地的青春岁月，让他始终相信文学的根永远在普通人真实的生活之中。
13: 我年轻的时候到井下挖煤，在群众中成长起来的这么一个人。我们当然有反映生活这样的责任，但首先你要把文学作为一件有滋有味的事情来做，你要有自己的个性，生活的理解。
3: 张长春笔名张二棍，曾是大同217地质队职工，2010年开始写诗，作品多次获奖。今年7月15号，他的诗歌《我愿埋首人间》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分享会上，他围绕精神守望与读者畅谈。
14: 小说也好，诗歌也好，我们都可以从我们自己的阅读当中找到那个唯一的自己，这是阅读能够带给我们的最大的能量。
3: 徐亮亮笔名榆木，是晋城一位以煤矿生活为题材创作诗歌的作家，被称为煤矿诗人。活动中结合自身井下十年经历分享感悟，用幽默的语言拉近了与读者间的距离。
15: 我希望大家以后读书的时候都能找到这种和书籍的这种韵味，读到一本书的时候能改变一下自己，改变一下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理解。
3: 煤海深处的回响化作笔底波澜，这场带着墨香与温度的文化盛宴让文学之光映照一线奋斗者的精神家园。文学爱好者庞家辉：
16: 听到三位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些文学上的事情，也能看到三位老师其实对生活呀、对人啊都有很细致的观察，所以在他们的小说里面才会有那么传神的画面出现，就打破了我对文学的一个壁垒。
2: 太原市围绕稳就业、提技能、优服务、防风险四大核心任务，推出系列惠企政策，以全方位人社保障助力全市经济质效同步提升。山西台记者侯红瑞报道。
17: 今年太原市人社局以就业优先战略作为核心抓手，健全就业监测政策，落实失业预警全链条机制，推动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双向赋能，坚持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稳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持续推进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就业见习和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131就业攻坚服务。太原市人社党组成员、副局长段小雨：
18: 深入推进根治欠薪工作，完善隐患排查、问题交办、跟踪督办、限期清零的机制，畅通劳动者维权渠道

0: 提升调解仲裁的质效，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发展与职工权益保障的相互统一。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太原市紧扣重点产业、重大项目和骨干企业，动态建立岗位技能政策扶持三张清单，对吸纳就业能力突出的服务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和中小微企业，足额落实社保、岗位补贴及稳岗返还政策，同时精准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群等重点群体实行精细化靶向服务。太原市人社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薛夏：
2: 依托智慧就业大数据平台，整合岗位求职培训政策资源，通过大数据精准匹配供需，实现政策找人、岗位找人、服务上门，推动公共就业服务的普惠均等、高效便捷。
1: 太原市还全面开展百行百业人人出彩技能提升行动，以技能提升赋能产业转型升级，联动企业院校、培训机构同步聚焦就业重点群体，通过实地走访、大数据归集等多种方式，梳理劳动者技能提升需求，建立培训需求台账，实现技能培训供给与产业发展与劳动者就业精准适配。太原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管建军：
3: 培训资源重点向产业关键岗位一线职工倾斜，同时推行差异化定制培训模式，针对在岗职工开展企业职工技能提升培训，针对就业重点群体推行以就业为目的的订单式、项目制专项培训，针对有创业意愿的群体开设各类创业专项培训，通过开展多元培训覆盖全体劳动者，赋能百行百业，助力人人出彩。
4: 2026年全国青少年皮划艇 U 系列联赛太原站比赛昨天在太原汾河公园三期皇冠桥水域开赛。山西台记者刘海峰报道。
5: 来自全国各地20多个城市俱乐部的近200名青少年选手在美丽的汾赛道劈波逐浪，奋力争先。赛事分专业组、大众组两个组别，涵盖 U8 到 U18 年龄段。比赛设置200米、500米、2000米赛程，包括单人皮艇、双人皮艇、单人划艇、海洋皮艇，同时开设家庭双人独木舟、 K 艇技能达标测试等特色项目，全方位考验青少年选手的冲刺速度、持久耐力、水上平衡感和艇具操控综合能力。天津代表队队员杨硕新：
6: 放平心态，起航要拉起来，中途不要掉速，最后再冲刺，尽自己最大努力就超越自我。
5: 宁波绍兴代表队队员王清文：
7: 比赛环境特别好，有利于我拿到更好的成绩吧，尽力滑，然后沉着稳一点，希望在这次比赛中取得好成绩吧。
5: 这项赛事是国内青少年皮划艇规格高、专业性强、覆盖面广的国家级品牌赛事，我省共有20多名青少年选手参加各项目的比赛。山西队教练王蒙：
8: 队员们训练刻苦积极，皮划艇技术在不断提高，希望孩子们全力以赴奋夺前三，突破自己，发挥他们自己的水平。
5: 本站为2026年度联赛第三站，同时也是我省首次承办的全国少年皮划艇 U 系列赛事。在为期2天的比赛中，青少年选手将展开精彩的汾河逐浪竞技比拼。山西省射击射箭水上运动中心主任吴永胜：
9: 在咱们本土把这个项目更好的普及开、推广开，增加大家对这个项目的认知，让更多的青少年喜欢上皮划艇，挖掘后备人才，对更好的推动这个项目在咱们山西青少年当中的一个普及推广。
10: 暑假到来，多部影片集中登陆院线，电影市场热度直线攀升。同时，影院通过促销及打造特色服务等经营策略，满足不同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11: 记者在太原市一家影城看到，后场大厅里等候的观众络绎不绝。太原市民张女士：
12: 放假想带着孩子放松放松嘛。今年的暑假的，我觉得电影选择还是比较多的，我就带着孩子看了2部，感觉还挺好的。
11: 今年暑期档80多部电影接连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全方位适配观众不同观影需求。截至目前，周星驰新作《功夫女足》领跑票房，历史影片《四渡》、国产动画《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进口大片《小黄人》与《大怪兽》等持续热播，受到广大观众欢迎。太原市某影城店长孟凡斌：
13: 观影的红色爱国影片《四渡》，有动画片《八仙》、《小黄人》、《玩具总动员5》，这都是孩子们爱看的。青年人喜欢看的《功夫女足》，还有《特立独行》， 还有阿妈的情书属于合家欢，已经上映两个多月了，但是势头还是不减。我们也提供了包场服务，满足不同年龄段的需求。
11: 在观影人群里，放暑假的学生占到很大比例，影院也推出学生优惠、亲子套票等活动，进一步点燃消费热情。太原市某影院经理严飞：
14: 随着暑期档的到来呢，我们影院呢也在网络售票呢做了一定的促销，相对来说原来的票价有3到5元的浮动。
11: 近日，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文，支持电影院转型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让人们除了看大片，还可以逛市集、品美食、听讲座、体验 AI 互动项目等。太原市各大影院顺势调整经营思路，跳出单一观影模式，打造特色观影服务。前不久，山西剧院有限责任公司与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共同举办了跟着电影赏非遗活动，将非遗市集搬进了影院。山西剧院办公室主任刘杰：
15: 常态化推出电影加非遗的主题活动，在大家观影的同时感受到非遗的魅力，让我们山西的非遗不仅能够活下来，还能活起来。
11: 同时，作为太原坚持16惠民文化品牌，公益露天电影也为市民送上了夏日文化大餐。市民不需要购票，在纳凉消暑的同时尽享家门口的文化乐趣。太原工人文化宫剧场服务科科长牛锦超：
16: 一般我们会在中考结束以后开始，从7月到8月的时候，就是每周固定135放电影，24就是文艺小分队在广场上演出，基本上保证周一至周五都在广场上有群众文化活动，每个假期的片源是绝对不会重复的。
11: 业内人士介绍，8月份有《年会不能停二》《镖人》《风起大漠》等影片陆续上映，暑期电影消费热度还持续。
10: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17: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近日，财政部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我省晋城、运城、临汾三市成功入选，将获得中央财政奖补资金定向扶持。
10: 日前，省人社厅发布省市县三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目录，同步配套高校毕业生专属服务项目、求助途径、招聘渠道综合清单，全方位补齐求职招工信息对接短板。有求职创业需求的群众可通过山西人社官方渠道查阅完整清单，就近便捷享受免费公共就业服务。
17: 近日，山西省志愿服务联合会发布今年首批省本级暑期学生志愿服务岗位，覆盖太原、长治两市，服务阵地涵盖山西博物院、山西省文物保护志愿服务协会、赵树理旧居、山西省残疾人联合会、华健智能制造山西有限责任公司，服务时段集中在7月至8月。
10: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推出2026年度晋赏田园晋美乡村休闲农业精品景点暑期线路，发布11条暑期主题精品线路、52个休闲农业精品打卡点，为全省城乡居民献上一份暑期乡村旅游出行。
17: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北部局部和中南部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吕梁南部、晋中、临汾、长治、晋城等地的局部地区有中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20度到33度，大同多云，15度到31度，朔州晴转多云，16度到31度，新州小雨，18度到31度，晋中小雨，20度到32度，阳泉小雨，20度到30度，吕梁小雨转多云，18度到31度，长治小雨，20度到27度，晋城小雨，21度到27度，临汾小雨，24度到34度，运城小雨转阴，23度到32度，太原小雨，20度到33度。
10: 这次节目主播冯源、嘉良，录音李善德，责任编辑任影丽、张瑞，值班总监陈清源，节目终审傅江涛。山西新闻播送完了，您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时间7:30，
1: 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极易诱发山洪、山体滑坡、城市内涝。汛期到来，一定要第一时间留意气象与应急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雨天非必要不外出，驾车出行减速慢行，遇到积水路段果断绕行，遭遇大风雷电天气远离高大树木、老旧危房，提防高空坠物。山西综合广播提醒大家遵守防灾准则，既是守护自身人身财产安全，也是履行每个公民的公共安全责任。学法懂避险，防灾不慌乱，让我们共同防范灾害风险，平安度汛。

0: 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这是解放前流传在山西右玉县的一首民谣，右玉人在漫天黄沙中艰难地活着。1949年6月，共产党人来到这里，他们拿着地图，徒步走遍了右玉的每一座山。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1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水天气开车要慢行，避免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太古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仁村乡建强专业镇果蔬走四方。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太谷区仁村乡是全区设施蔬菜的核心产区，更是太谷区率先建成的设施蔬菜专业镇。近年来，这里通过扩规模、建市场、新电商，推动传统蔬菜种植走上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1: 在好村浩源果蔬交易市场的电商直播基地里，直播设备整齐摆放，主播面对镜头现场称重，及时试吃，实时介绍果蔬品质。从过去农户沿街提篮叫卖，到如今直播间云端直销，仁村优质果蔬走出田间地头，直达全国消费者餐桌。
2: 过去呢，咱们农户呢只能是叫提篮叫卖，现在呢，我们市场跟直播间呢就建在了咱们家门口，直接省去了中间商。然后咱们仁村的这个果蔬呢，这个品质向来是很稳定的，一直都是客商的这个抢手货啊。但现在呢，咱们同时同步做了这个直播抖音，这个线上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每天呢只要是一场直播下来，差不多也能走个700-800单。
1: 分拣区内工人们套袋、称重、核对订单，流水线高效运转，高峰期日外销量达600吨。与此同时，全乡7处育苗基地年培育优质种苗超5000万株，全自动播种设备将效率提升5至10倍，从种苗源头就筑牢了产业根基。
3: 目前，我乡设施果蔬种植面积已经突破10000亩。作为全区重点农业乡镇，我们已经形成了全年不间断、四季有鲜果的稳产保供格局。今年以来，我们仁村乡锚定线上拓外销、线下稳本地的双线发展思路，构建了直播电商与实体分销双轮驱动的农产品营销体系，率先在好村成立电商直播基地，借助网络直播开辟外销新路径。线下我们持续夯实本地供销系统，达到线上线下同频共振，打通我乡设施果蔬产销的最后一公里。
1: 作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区域，仁村乡以西红柿、彩椒为主导品种，早中晚作物合理排布，实现四季积蓄上市。前端标准化育苗，中端精细化分选，后端全渠道销售，一条从田间到全国的设施蔬菜产业链日趋成熟。
3: 为进一步拓宽销路，打响仁村果蔬品牌，我乡有效盘活村级闲置土地，建成浩源果蔬分拣中心，打通本地农产品外销通道，推动仁村果蔬全面融入全国市场。产销巅峰期，分拣中心可流转果蔬品种达30余种。实现了本地好货走得出、卖得好、名气响，真正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带动群众稳定增收。
1: 从一方大棚到全国大市场，仁村乡用小果蔬写就了大文章。仁村乡紧扣设施蔬菜专业镇建设目标，产业链条持续完善，一颗颗鲜嫩果蔬不断释放产业红利，鼓起村民腰包，设施蔬菜产业已然成为仁村乡推进乡村振兴最坚实的支撑。
0: 7月23号，区委书记张立维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相关文件精神。
1: 会议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站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把基础教育作为建设教育强区的根基工程和民生底线，切实增强办好基础教育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全区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研究教育规律和育人导向，努力成为懂教育、懂管理、善决策的行家里手。要完善师资配备、经费保障、设施建设等政策体系，健全学生身心健康监测和校园安全预警机制，同时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以高水平治理保障高质量办学，确保太谷基础教育在均衡发展中走在前、有作为。会议强调，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之年，各级党委党组要进一步增强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按照中央、省市安排部署，持续完善我区落实举措，全力推动决战之年大见成效。要突出抓好高标准农田医保基金突出问题整治，下大力气集中治理民生领域信访问题，深入整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确保集中整治工作抓出成效、抓出亮点。要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严惩蝇滩蚁府，狠揪顽瘴痼疾，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坚决把整治工作向大纵深推进，让全区人民群众感受到全面从严治党就在身边，公平正义就在身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7月24号，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银庆出席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振国、王志强、乔本涛、韩卫正出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并决定任命郭栋、智俊平为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决定免去程希威、韩构平、赵瑞旭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决定接受李元伟辞去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任命王琦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王琦代理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任命王帅、晋红玉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委员，新任职人员进行了

宪法宣誓。晋中市太谷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郭栋为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智俊平为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决定免去程希威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韩构平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赵瑞旭的晋中市太谷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职务。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名单，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任命王琦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王帅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委员，晋红玉为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委员。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59号，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决定，接受李元伟因职务调整辞去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并报晋中市太谷区人民代表大会备案。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0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50条的规定，晋中市太谷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决定，王琦代理晋中市太谷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2026年7月24日。7月23号，太谷经济技术开发区召开建设管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庆典会，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程希威，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国文，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纪检监察工委书记姬立新，太谷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黄岳飞及审计组领导同志参加。会议宣读了相关审计通知书，解读了开发区建设管理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工作方案，汇报了当前开发区建设管理情况，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指出，审计工作是对经开区发展规划、项目建设、资金管理、国有资产运营、营商环境配套等工作开展的一次全方位经济体检，是规范开发区管理运行、防范财政资金风险、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监督举措。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专项审计工作重要意义，主动自觉接受审计监督，全力协同保障，不折不扣做好服务配合，全面如实提供审计所需各类资料，坚持厉行厉改，狠抓审计问题，整改闭环，切实做好审计后半篇文章。各项措施要第一时间落实到位，全力为审计组创造高效顺畅的工作环境，保障专项审计调查有序推进，以高度的责任感配合审计组开展各项调查工作。7月24号，晋中市银发人才聚智赋能基层治理专题讲座在太谷区老年大学开讲。本次活动由太谷区委老干部局主办，共计70余人参与活动。本次专题讲座以哲学与人生为主题，特邀市级资深退休老干部授课。讲座中，主讲人结合丰富的人生阅历，深入浅出阐释哲学智慧与日常生活的内在联系，为基层治理中运用哲学思维提供了有益启发。
本次活动是晋中市银发人才聚智赋能系列示范活动的重要一环。老同志们纷纷表示将

0: 头条太古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森林防火要记牢，青山绿水家园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一旦着火不得了。森林防火要记牢，进山不要带火苗，烟头不能到处丢，点燃火堆就要遭。森林防火要记牢，老人小孩要看好，邻居千万别用火，遇到火情赶紧报。森林防火要记牢，烧荒失火跑不了，不仅罚款还坐牢，牵连全家老和小。
3: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4: 是赛车吗？
3: 电动自行车。
5: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6: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7: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6: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8: 我马上去。
6: 利用你的担忧。
7: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6: 来骗你上钩。
8: 我马上就填。
6: 哥哥，我
9: 找到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6: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8: 真的，
6: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7: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6: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